欢迎回来，8:07，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我们来共同关注。9月11号24点将会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根据当前测算来看，汽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55元。那折算到终端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1.3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1.4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1.3毛。那么在调价之后，加满一箱50升油，将比平时多花6.5到7块钱之间。那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还是要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为准。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以及支付方式。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8:09，再次提醒各位，今天 Food Love 的汉饼啊，团圆汉饼正在抽奖当中啊，距离开奖还有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在群组当中，你把消息往上滑一滑，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抽奖链接。不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回复数字1，我单独把链接发送给你。8:15即将自动开奖，抓紧最后的时间和机会了。

之前很多团友啊跟我们聊过，说一直想去西藏，但迟迟不敢动身啊，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网上鱼龙混杂的旅行团，担心乱收费，担心拼团遇到互相不熟悉的游客，担心高原反应没有保障，然后呢又担心，对吧？难得出来一次，花了钱，但是体验感却大打折扣。但是呢，每当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补一句，我说你看啊，当时很担心，但是现在你就已经到达了西藏，已经站在了布达拉宫的脚下。今天依旧给大家分享到的是9月26号出发的西藏畅行之旅，广播出品，品质把关，安全性，落地体验都是有实实在在的参考的。因为毕竟已经出发过两次了啊。那么这一次呢，11天10晚的行程是在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不需要压缩景点，也不需要连夜赶路。而且秋天的西藏呢，告别了雨季，湖水的色彩更加浓郁饱满，雪山也是更加清晰可见。不管是羊卓雍措还是巴松措，秋天的出片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看，像我们第一次去西藏是在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在五一假期啊，那个阶段，那个假期阶段呢稍稍还是有些凉的，是能够看到那种雪山的景象。然后七月份第二次去西藏，雪山几乎就没有了，在火车上几乎是看不到雪山了，全部都是那种青草啊、树木啊，就是一些很漂亮的自然风光，在山南雍布拉康的脚下，那个鲜花开放的特别特别的鲜艳。那么现在到了秋天再去西藏，又是不一样的景象，是能够看到那种金黄色的那种森林，然后和远处的高山雪山，它是两个是交相辉映的，所以说也相当于啊，可以在雪域高原体验一场不一样的国庆节日氛围。9月25号在家里啊，跟家人团聚，一起过中秋，在家里边吃完饭了，收拾好了，洗个澡，背上行囊出发。9月26号凌晨，我们就坐着火车一起出发去西藏。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查看完整的行程推文，还可以扫码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一对一咨询，也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咨询假期调休、徒步强度、住宿细节的问题。那么我们之所以选择火车进藏，真的不是为了图省事儿，也不是为了图省钱，因为我们所乘坐的这一班火车被称为最美进藏列车，一天就这一班，从上海始发，终点是拉萨，所以它有多难抢可想而知。而是为什么说乘坐火车进藏，它其实是更加贴合咱们江苏朋友的一个身体状态，毕竟嘛，咱们这边是平原，它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海拔有所提升，慢慢的去适应高原环境，而且沿途还能够去饱览青藏线上独有的壮阔风光。像在行程内容上，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是全都包含在内的。那么本次行程我们又多了一天，11天10晚，所以呢给您做到了升级加料，新增西藏博物馆，非常的震撼，还有全藏唯一财神寺庙扎基寺，很多这个孩子们，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小女孩们啊，就特别喜欢里边的那个手链，因为在网上特别的火。还有呢，就是神奇秘境新措青徒步，这一次人文历史、雪山、湖泊、森林、峡谷多重地貌一次体验。而且之所以把这个行程拉长一天啊，也是希望大家体验感更好，没有那么的累，而且我们的行程也不会说出门特别早啊，六七点钟就让你上那个大巴车车了，晚上十点才到，不会这样的，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个高原地带，我们会尽可能的让大家整个的这个行程上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落地拉萨直接上车2+1航空座椅大巴，全程不换导游，全程不换车，然后呢零自费、零隐形消费，吃住行特色餐食都给您准备好了，早鸟价是5980元每人。关于行程当中的任何顾虑，任
任何疑问都可以找我咨询啊 ,VIP52919, 直接问我也可以，或者直接去咨询群里面的客服都行。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能够查看完整的行程推文了。扫海报二维码能一对一咨询，也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在群里面咨询都是可以的。孩子的火车儿童票啊，孩子有没有单房差呀，我们这个新措的那个青徒步景色很优美，但是我们要走多长时间，走几公里呀，住宿细节怎么样啊，啊我会不会有高反呢，都可以去咨询客服。因为西藏是很多人心中的心愿之地，与其反复观望自己做攻略，不如抓住这个双节窗口，给自己一场踏实安心的雪域之旅。而且为什么说去到西藏啊、青甘啊、新疆啊，大家都喜欢跟团，就是因为人多，司机很专业，导游领队很专业，不需要自己去费心做攻略。其实主打一个就是安全放心，无论什么时候出发，安全一定是首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一下。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激动难以忘。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2026年的夏天，当万妮达登上了歌手2026的舞台，很多人才开始重新认识了这个声音。在说唱之外，万妮达也是一个拥有如此完整旋律演唱能力的歌手，能够在 R&B、流行乃至更多的音乐类型之间游走，同时呢，也保持他极具辨识度的 flow 和舞台表达。而像国风 R&B 也是汪苏泷创作当中非常成熟的一套音乐语言，对他来说，东方旋律的婉转，古典意象的留白与 R&B 的转音和现代语感相结合，总是能够屡屡诞生佳作。于是当他为万妮达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显而易见的 Hip-Hop 标签，而是把万妮达的 Flow 律动和当代腔调与自己所熟悉的东方写作方式连接起来，便完成了这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城邦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 Food Love 团员汉饼已经抽奖结果已经出炉了，恭喜到的是 Kitty， 恭喜 Kitty 获得了我们的团员汉饼啊！按照给您发送的那个领奖时间、领奖地点到现场啊，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恭喜恭喜！说到逢年过节想要买零食啊，买熟食啊，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配料表会不会是那种一大串添加剂啊，吃起来不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孩子一起吃，感觉心里边更是犯嘀咕。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很多熟食嘛，它是还要这个复杂加工、准备家宴，忙得团团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折腾它。所以想要买到品质好的特产，动辄单价很高，多买几份送礼，感觉自己的预算直接超标。那么今天我们是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冰城美食，来自 Jason 的家乡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今天呢，活动价是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市面上呢，不少网红红肠啊，是靠香精调味机器速成，没有那种熏烤的香气，吃上一口感觉满嘴都是调料。那对比咱们今天的阿列克谢红肠，它呢是拒绝速成的流水线，坚持传统果木熏烤环境工艺，24道老工艺手工制作，不靠乱七八糟添加剂提味，肉圆也是精选的猪前腿和牛腿肉，它的含肉量是90%以上，行业官方零售价66.5一斤，线下商超、旅游门店一斤也要卖到50-60，买上五斤，随随便便就要300块钱往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先来想象一下那种果木慢熏的制作环境，那个烟火啊，缓缓的浸润到每一根红肠里，然后能够把木头的香气锁进肠衣里面，烤完的红肠是那种油亮的，是那种红润的，咬下去之后是那种层次感十足的啊，烟熏的香气，蒜香、胡椒香一层一层散开，嚼得到实实在在的肉块。而且呢，这个红肠啊，我们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方式就是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直接那个掰开，哎，直接就是空口吃，然后掰开之后是能够看到那种肉粒儿的，而且呢，吃起来特别的省心，开袋即食。像如果要是家里面聚餐，想要吃热乎的，你可以上锅啊，蒸上几分钟也是满屋飘香，或者是直接用空气炸锅烤上几分钟都是可以的，或者早餐把它切成片夹进面包里配着米饭吃也可以，或者是煮个面条方便面什么的，切几片红肠然后一起煮也可以。然后家里孩子如果要是胃口不太好的，然后就想吃那种烤肠的，哎，咱们直接吃这种90%含量以上肉质的红肠，空气炸锅稍稍烤一烤，孩子也是抢着吃。而且今天价格是比较合适的，足足5斤20根，到手179，从产地哈尔滨直接发货，去掉了中间商赚差价。三斤精致瘦肉款，两斤经典肥瘦款，到手179，足足有20根，相当于用一半不到的市场价拿下了行业协会认证的正宗老品牌。礼盒上也印着哈尔滨的地标，自己吃很实惠，送礼也很上档次。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获取链接。这是来自毛不易若有缘由。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恭祝苏超燃动彭城，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7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延安多云7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泉州晴24到29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40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有朋友说 Jason 我已经下单了啊，确实是非常的便宜啊，比我在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买的便宜啊。这个呢主要也得看就是在哪儿买有没有那个溢价，对吧？但有句话说得好嘛，对吧？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今天1795斤啊，3斤精致瘦肉款加2斤经典肥瘦款。然后我昨天特别去看了那个某东的订单，我之前我买过那个两单，分别买了两单，都是199买的。哎，就感觉有点亏啊。然后今天是活动价格，原价也是199，今天价格是179啊。而且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买东西的时候遇到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话，我们会说哎那能不能那个包个邮啊，是吧？能不能包邮啊，啊能不能给我那个密封好啊，到家之后别坏了啊。老板会说哎呀这么便宜了要啥自行车啊。但是我们这个它是包邮到家的，因为红肠确实很重，然后从哈尔滨远道而来，这个运费也是包邮大家到家，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联系客服退换货。来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唱什么呢？唱歌了啊。好久没唱了，看大家还熟不熟悉这个环节。今天我们唱歌就唱歌词当中带有自行车的歌啊，要啥自行车，今天自行车都给你包含在内。 一起来唱歌词里面带单车带自行车的歌，陈奕迅单车。

0: 九一九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呢，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3斤精致瘦肉款加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到手价格17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品牌，沿用的是老俄式传承配方，精选的是猪前腿肉和牛腿肉，肉的含量高于 90%， 淀粉低于 10%， 而且里面不掺鸡肉，手工果木熏烤。这款红肠呢，就是兼顾口味和实惠，掰开之后是实实在在的肉，果木熏出来的蒜香肉香，不齁咸，全家老小都爱吃。像马上过中秋节了，家人团聚的时候切上一盘，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手法啊，就很好吃了。走亲戚啊，可以拎上礼盒，也不用绞尽脑汁挑选礼物了。朋友喝酒聚会贴上两根当小菜，空口就能吃。出门露营带上也是开袋即食，冰箱可以囤上一箱，日常加餐啊，待客应急都非常的方便。这次呢，是从产地直发哈尔滨发货，给大家争取到的中秋福利是3斤瘦肉款加2斤肥瘦款，179元，到手5斤，足足20根，对比线下和线上同款，都是直接省下100多块钱的，花小钱就能够吃到正宗哈尔滨的本地味道。想给自己家里囤一些的

者是准备这个中秋送伴手礼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了啊，这做了一首这个小诗啊，说跟着 Jason 游西藏，雪域风光入眼眶，行至中途腹饥饿，来根红肠满口香，满口香。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单车或者是自行车的歌。很多朋友啊，那真是生搬硬套，生拉硬拽啊。来，我们来听一听吧，歌词当中带有单车或自行车的歌。

0: 好多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
1: 这首歌是不是叫《慢慢喜欢你》？是莫文蔚的那一首吗？是吗，朋友们？是吧？
0: 自行车吱呀吱悠悠地，
1: 自行车吗？
0: 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1: 嗯，
0: 也好看，也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自行车。
1: 如果自行车要是吱悠悠的转呢，那估计就是你得推到旁边检修一下，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得上点油什么的。啊，这自行车吱悠悠的转，歌词当中带有单车或自行车的歌。
0: 蓝衣蓝色双宝钢丝，蒙蒙阳山好生风月，
1: 单车
0: 一轮扶一把把的金箔，我那可怜的自行车。
1: 是挺可怜的啊，去远方骑着单车去，就是得那个什么，得这个多多检修一下啊，多多检修一下。
0: 我想和你去探索，我想和你相伴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蓝衣蓝色
1: 啊，这个听过了，这个是单车啊。来，我们下一位。
0: 为你跟着给你我，每一有过

0: 能否与爸爸的肩膀对应化成？
1: 希望我爱的人健康个性很善良，大的手掌能包容。

0: 傍晚载着单车光昏昏时长。
1: 哎，这是来自梁静茹的，应该是三寸日光，歌词当中带有单车或自行车的歌。哎呦，这一首有点那种年代记忆了啊。什么呢？来自后弦的单车恋人。当年在 QQ 音乐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循环播放？8:56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想要了解哈尔滨红场，微信后台回复活力；想要了解西藏游具体线路，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明天见喽。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

0: 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21到25度，淮安阴20到25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8到24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九月的秋意缓缓漫开，在温柔的旋律里卸下一早的匆忙，也祝愿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开场曲王菲催眠。

蛋糕、玩具、冰淇淋、爆米花，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在王菲的歌声里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它们代表着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瞬间，也代表着那些渐渐远去的回忆。秋风书写九月的故事，我们一路奔赴向前，感恩一路遇到的引路人，感谢每一份悉心指引。林宥嘉 Runaway Mama。

究竟是谁。生活有无数角色要扮演，但永远不要弄丢最本真的自己。奔波赶路的途中，不妨偶尔停下，问问内心，你究竟是在为谁忙碌？愿我们都有勇气挣脱桎梏，奔赴心中的良辰美景，把人生这场演出好好演给自己看。苏运莹，野子。

0: 爱着梦。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8: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明。
1: 回春丹乐队初恋，许多短视频曾用这首歌作为 BGM， 复古的旋律与充满故事感的画面交织，唤醒了无数人心中关于初恋的美好回忆。就像坐着时光机回到17岁的夏天，蝉鸣、晚风与心动的瞬间都在歌声中重现。继续陪你听歌，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虽然爱情没有绝对，但时光却无法轻易倒流，有些人注定只能留在回忆里，而非重新拥有。当再次相遇，也许最温柔的姿态便是给予彼此最真挚的祝福。这样的结局既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尊重。音乐缘游会，鹿晗，诺言。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川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16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当年李宇春走的是酷酷的中性风，唱跳能力都非常棒，获得了很多粉丝的追捧。尤其是以一首风格特异的翻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让更多人记住了他，在旋律流转之间感受心底那份热烈而坦荡的情绪。秋日总适合沉淀思绪，留一片松弛放空。房东的猫、夏日入侵企划、真空。

吉他弦上的每一次跳动都承载着关于成长的故事，关于那些年少时未曾说出口的梦想和遗憾。这首歌邀请你一起回忆那些在时间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日子，让你重新拥抱那份纯真与美好。我是晶晶，音乐圆游会继续相伴，张艺兴，我不好。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悠悠云与海，世间山海相隔，藏着无数向往与念想，有些距离就让美好留存于心底。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接纳自我，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吴克群同名歌曲《吴克群》。

这是吴克群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首歌，也是一种自我探索和自我鼓励的方式。刚出道的他力求把这首主打歌做到完美，可以说歌里的每一个音符都凝练着他的音乐才华和对生活的感悟。九点最后还可以听到关键字寂寞，来自彭佳慧。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了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

0: 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上午10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7到22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延安多云7到19度，西双版纳小雨21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泉州晴24到29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9: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九月秋风拂面，不必纠结过往与将来，把握当下，此刻即是最好的时光。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延续五月天一贯的摇滚风格，通过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的信念：摇滚万岁。接下来是随时准备退圈的余文文演绎的《体面》。

少爱情始于心动，终于遗憾。听着体面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放下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是即便心中有千般不舍，也要笑着说再见，好好告别，各自安好，也是感情里一份难得的体面。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来自简单对话 A Little Conversation。

0: 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李佳薇《失忆》。整首歌以失恋快失忆为核心，讲述放下执念，停止用回忆折磨自己的过程，最终落脚于永恒的爱藏在老去的白发里。其实真正长久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那一份。

0: 抓紧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旋律成

爱河来自扎扎苏。真正的爱情不是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不顾一切的奔赴，甘愿做一个愚笨的人，与你一起在爱河里荡漾。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落日在何方，只要与你相伴，便是最美的风景。人海相逢，满是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化作心底无声的发问。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相比何润东的音乐作品，大家更为熟知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吕布、项羽、步惊云都是他饰演的角色，一个人集齐了盖世豪杰的花名册。步入九月，日子日日崭新，接纳变化，每一段时光都自有风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21到25度；淮安阴，20到25度；商丘阴，14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8到24度；淮北阴，17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

0: 就在天门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惠妹、假惺惺，鲜明的 hiphop 曲风，直白的歌词，尽显女生在爱情中的自信与理性。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时直呼惊艳，卸下伪装，在歌声里直面内心，不必勉强迎合，坦然做最真实的自己。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就让旋律慢慢代为诉说。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

前奏一响，就有种想哭的感觉。原来爱跟心碎都可以很细节，太多深藏心底的爱意，纵然故事落幕，那份真心也值得被好好铭记。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夏秋换季，大家要好好宠爱自己。想告别暗沉蜡黄，拥有透亮好皮肤，让肌肤状态一直稳稳在线。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特惠，给大家带来美妆圈的口碑爆款 SK2 护肤精华露。它是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用完整个人气色都在发光。官网230毫升正装，平时要1700多块钱。今天宠粉福利来袭，07清仓减漏，230毫升只要499，下单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护肤精华露的效期到2027年4月，大红瓶面霜到2027年7月，价格很香。护肤品早晚都要用，消耗很快，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姑姑王之瑞，我的纸飞机，小时候的快乐多么简单，纸飞机会飞得好远好远，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长大了，但那颗童心似乎永远也长不大，因为那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而童年的纸飞机也没有消失，它变成了藏在心底的力量。919 Cat FM 矜持好好过。

矜持的音乐总是很暖心，他走过一段段或平淡或跌宕的日子，不够力量的音乐不唱，不够积极的态度不选，一旦认定好歌，一定用最好状态唱给你听。秋风扫走烦闷，抛开生活里的重重烦恼，在音乐之中收获一份轻松与开怀。张学友《烦恼歌》，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阴，21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16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九月金秋，祝所有辛勤耕耘的老师教师节快乐。秋意温柔漫染城市，音乐中奔赴烟火相伴的幸福。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萧亚轩巧妙地将代表爱情的 Love 与奢侈品 LV 进行对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拥有了物质就拥有了一切，然而真正的爱情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我们向往的是那种纯粹的专注的爱，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理解的情感纽带。音乐超能力，我好想你，来自苏打绿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激动难以忘怀。

张信哲《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从来不会大张旗鼓的告别，它藏在草木的更迭里，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藏在父母渐渐变白的发丝与眼角的皱纹当中。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蓦然回首，许多时光已经悄悄溜走。珍惜眼前的陪伴，便是对流逝岁月最好的回应。从容接纳世间聚散。任素汐，风。

这首简单的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世事如风，来去随缘，不必强求，不必纠缠。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像风一样坦然，得失随缘，冷暖自度，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心底有光，前路有暖，从容走好往后每一段路，于平凡之中坚守本心，便是生命的力量。周深，人世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专搜选大牌，徐州美好。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梦然，少年。我们常用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来形容一个人身上携带的美好气质，而梦然的这支单曲更像对这句话的一次延展。梦然用摇滚乐的磅礴能量和 rap 唱段的锐气，鼓励我们初心不改，朝着梦想前行。很多时候，那些动听的歌是陪伴着我们熬过那些艰难的唯一朋友。陈奕迅，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我们都没错，只是不再合适了。感情也没错，只是陪我们走到这里。人生没有万全的答案，那些求而不得的情愫都在旋律里面缓缓诉说。张靓颖，画心，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

0: 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逍遥。音乐超能力，感情从没有固定公式，不必刻意算计，真诚坦荡才是对待缘分最好的方式。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我们常常在感情中迷失，太在意他人的看法，却忘记了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感受。岁月流转，来到九月秋天，音乐回响，唤醒一段段尘封的记忆。陈粒，果实。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推荐李佳薇《失忆》，整首歌以失恋快失忆为核心，讲述放下执念、停止用回忆折磨自己的过程，最终落脚于永恒的爱藏在老去的白发里。其实真正长久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那一份。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郑润泽顺。这首歌的情绪就像歌名一样短暂却浓烈，我们总在幻想如果时间能倒转，如果结局能重写，是不是一切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些故事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写好了。下面的歌你一定熟悉，张韶。

这首歌最动人的一句，成熟不是心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不必惧怕路上的伤痕，那些哭过熬过坚持过的时光都会化作底气，支撑我们走向属于自己的天边。总想把遗憾尘封在过往，可心事总会悄悄翻涌，慢慢释怀吧。 Tank 城里的月光。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6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

蔡依林《爱情三十六计》这首歌可以看作是《看我七十二变》的翻版，让人一听到就想跟着节奏任性摇摆。它向我们传递着一种全新的爱情哲学，别总被老掉牙的观念绑住手脚，要学会主动出击，敢爱敢追，把握每一个重要的瞬间。音乐超能力，胡夏，燃点。

简单的歌词却充满力量。胡夏用他清澈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勇敢追梦的决心。岁月漫过山河千秋，行路亦是修心，在时光长河里守住内心那份从容与通透。李宇春《千年游》。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蒋雪儿落了白，琴瑟交融间划开了这一幕古风画卷，带着淡淡的惆怅诉说着一段逝去的爱情。世间繁华终会归于平淡，看过万般喧嚣才懂留白与沉淀也是一种圆满。方大同 10 Reasons

方大同把爱意落进日常细碎的小事里，这种松弛安稳的亲密关系，不必刻意表演，不用强行制造惊喜，舒服自在，彼此依赖，哪怕安静相伴不说话，内心也踏实安宁。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刘惜君，我很快乐。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人生难免经历风雨洗礼，那些跌撞与感悟都会沉淀成生命独有的阅历。汪峰在雨中。

这是一首写给初心的挽歌。岁月如同一场漫长的大雨，冲刷掉所有疯狂，冲淡所有赤诚，等到千帆过尽才会发问，在世故成熟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像年少时一样毫无保留地紧紧相拥。时光匆匆翻阅过青春书页，旧歌响起，唤醒藏在岁月里纯粹又

当你看过电影、听过歌曲后，会回想起当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回想起当时发生在你们身边的事情。在哭过、笑过、回忆过之后，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萦绕心头。音乐想自由，毛不易，不染。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

0: 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李慧麦浪，轻快的旋律如同秋日的风，温柔而甜蜜，仿佛勾起了初恋般的感觉。大爱可以自由无疆，小爱也能继续痴缠，唯愿所有的爱情都可以秉持自我，无畏旁人的眼光，而心底总有一场无声细语诉说难言的情绪。周杰伦，心语。

0: 心语是周杰伦最被低估的情歌，也是资深杰迷最爱听的歌之一。凄美的异国爱情，伤心原来没有时差。午后的音乐，来点更自由的。心境是什么模样，眼中的世界便会是什么模样。乃万风的颜色。
1: Summer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一首简单直白的歌曲，简单到没有任何前奏，毛川用低沉的嗓音揣着吉他手一起直截了当闯入我们的耳朵。经历了一万次悲伤却依然守候着的男生，有着一颗坦克般强大的内心，好的感情贵在旗鼓相当，彼此对等才能够长久相伴前行。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就这么停在恋人与朋友中间，不往前复合重蹈痛苦，不往后挥手彻底告别，旗鼓相当的僵持，就是这份关系里的对等。在某个时刻，突然有一段旋律在耳边响起，继而是深深的被打动。我是雨晴，他是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哪里都是你，队长的代表作之一，以深情且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完美演绎了失恋后的痛苦与不舍，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音乐记忆。走过城市万千风景，回忆无声，却铺满生活的每个角落。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

我要我们在一起。李泉在 pub 做演出的时候，范晓萱也只是碰巧来玩，听到了李泉的作品，他激动地说，这才是他想要的音乐。两人一见如故，在音乐上颇有默契，于是有了这首经典制作。音乐想自由，继续为你送上陈小春独家记忆。我是雨晴，14点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6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暂时挣脱现实的束缚，放下生活的重重枷锁，允许内心放肆，奔赴一场精神的远行。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让摇滚变得温柔，变得流行，这是五月天做出的最大的改变。这首歌唱出了对生活束缚的反抗，表达了追求自由和快乐生活的渴望。而一方小小的房间，盛放欢喜与孤单，守住内心方寸，就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刘瑞琦，房间。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最动人的生活图景。无论是恋人相视而笑的甜蜜，还是朋友彼此陪伴的安心，都在这温暖的旋律中被无限放大。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普通，不必追逐耀眼光环，认真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光芒。沙一听，普通女孩。

讲述放下执念，停止用回忆折磨自己的过程，最终落脚于永恒的爱藏在老去的白发里。其实真正长久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那一份。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这里，
2: 那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养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

0: 0536-8789-3456。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阿里郎，隔壁泰山。生活不必时刻严肃紧绷，跟随节奏卸下疲惫，在音乐里收获简单纯粹的快乐。不问结局如何，遇见本身就值得珍惜。周迅，偶遇。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周迅。火星电台把复古 Bossa Nova 的松弛氛围和现代轻电子的清爽灵动柔合在一起，两种音色相互衬托，造就出松弛时髦的氛围感。继续分享《小酒窝》，来自林俊杰、蔡卓妍。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这是不一样的惠儿娃娃，周慧，我要你的爱。节奏明快，充满活力，一响起便能瞬间抓住我们的耳朵，带动起大家的情绪。它像是一股热情洋溢的风，吹散了生活中的阴霾与疲惫，让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欢快起来。张杰、张宇，女人到底想什么？

很有张力的一问一答。年轻的张杰满是困惑，年长的张宇早已通透。这一首歌写尽男人一辈子的成长，而感情贵在相互懂得，多一份倾听理解，方能靠近彼此内心，不然只能遗憾收手。戚薇，你好，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

0: 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免我蹉跎苦。黄龄独具特色的嗓音演绎这首电子国风作品，祝这个世界继续热闹，祝自己仍然是自己，从不焦虑未来，自由随性，这样的生活态度值得点个大大的赞。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了岁月。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

0: 为什么孤身。
1: 有些人天天在身边，一直没有机会珍惜，等有机会了，人已经不在了。总有一人封存于回忆，不必纠缠于结局，把过往安放心底，便是最好归宿。我是雨晴，结束今天两小时相伴，手工曲梁静茹《情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5: 掌柜的
6: 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10: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4: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衢州邮务小海。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啦。
14: 这个我爱吃鱼油说去哪领鸡蛋，我也想知道
16: 你去哪里。
14: 刚才谁说了说来领不是周哥说来领鸡蛋了，上哪领去？
16: 这个茉莉啊说的是马上这个临近中秋节了
14: 啊，
16: 发现这个月饼刺客又开始了。他说他去商场想买几斤月饼，咋的
14: 是什么
16: 咋的
14: 味儿，是这意思吗？
16: 吃就吃几个，你还咋的？一看一盒8块，298，我弟弟
14: 非得买那种吗？
16: 那买那个。

0: 老
1: 七闪矿的那个你不能埋吗？
0: 哦，是那个。我以为埋的那种老董寡线子，产响井、产水柱，
1: 是是，
0: 弄水果馅的那种也行哎。
1: 那种也管呀。
0: 啊。
1: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月饼，它只是形状不一样。
0: 嗯。
1: 你在家包饺子，给它蒸熟了。不一样吗？
0: 包馒头，
1: 嗯，然后你用那个压月饼的那个机那个模具
0: 扣一个，
1: 你扣成月饼不一样？你韭菜鸡蛋馅的，
0: 哎，
1: 韭菜肉馅的，你不都能吃吗？是吧？
0: 菠萝妈妈说：“来买我们酒店的才一百零八，才一百零八。”
1: 那跟他那个比，就是良心商家。
0: 你可知道，现在对于我们的消费水平来讲，
1: 嗯，
0: 一杯出头意味着什么？
1: 要了血命了。
0: 我跟你讲吧，就是那个九块九、19.9都快要把我搞破产了。
1: 那也挡不住你个个都买呀！
0: 啊，
1: 人家但凡跟你说，哎，那个9.9的可便宜了，买。
0: 所以，就为什么这个中秋节不能再延迟几天？就比如说哪一天到哪一天，
1: 嗯，
0: 都是中秋节，或者是随机。
1: 嗯，是
0: 就是让这些商家抓不准那个，
1: 抓不准我的消费习惯。
0: 比如说当天中秋节，
1: 啊，
0: 今天中秋节
1: 啊，
0: 哎，然后
1: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卖你东西。
0: 以为今天节已经过去了，就疯狂大减价。
1: 啊，
0: 你看那个何一姐又说，就像那种过完节的月饼，10块钱好几袋。
1: 哎，是吧？
0: 啊，
1: 就是这啊，让商就是哪天过节我自己说了算
0: 啊，
1: 商家你就准备去吧。
0: 啊，
1: 是这意思吧？
0: 啊，赌一把。何一解忧不靠杜康说，月饼炒过10块钱都是奢侈，送人吧，其实你就怎么弄，就现在就是这个文化。
1: 但是说实话哈，你年纪越大，你越觉得五仁馅的越好吃。
0: 好吃，
1: 嗯，就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馅
0: 的，老广式的，对吧？
1: 哎，素皮儿的那个，
0: 哎，
1: 好吃，越嚼越，你终于能体会到大人曾经说的，你使劲嚼嚼，你越嚼越香。
0: 还有就是那种单独包装的，现在就迎合年轻人口味儿，减糖的，什么淡油、少油的
1: ，
0: 什么清新的也好吃。
1: 是是是，
0: 最不好吃、最那个啥的，就是那种礼盒装。
1: 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咱干娘实话，礼盒是真漂亮，真漂亮。
1: 那就卖盒的嘛。
0: 啊，卖盒，你
1: 卖的那叫面子。
0: 真是有人送来之后，你拆完之后，
1: 你不真心扔。
0: 哎，我问一下，有几个那个礼盒装月饼吃完呢？有几个飘一个亿？
1: 有几个是自己买自己吃的？
0: 啊，那不可能。
1: 是不是？然后人家何以解忧说，还有那个青红丝儿
0: 啊，
1: 你那个五仁月饼，你少点青红丝儿不地道。
0: 每年其实都离不开这个话题，真的，五仁就是真的是。我一年一年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嗯，
0: 哥不讲话，哥在江湖的地位逐渐攀升。
1: 哎，是是是，去年可能我们还在对五仁月饼嗤之以鼻，
0: 哎，
1: 今年就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了。
0: 就今年想跟人家送那个礼盒，哎，你说要不然你给那汪大拐那去吧，你给我拿那个10块钱散斤的那个老五仁的就行。
1: 哎，对，里边用料咋是还有青红丝的，哎。
0: 这个不惜周哥说，但是是这样哈，
1: 嗯，
0: 你不送。领导记不住谁送了，
1: 嗯，
0: 但是肯定记住谁没送。
1: 那是怎么不算上领导记住我的一种方式呢？
0: 那我跟你讲，你要是碰到肯吃的领导，领导他甚至能记住谁送了，谁
1: 送了哪盒，哎，送了哪盒好吃，哪盒难吃，哪盒下次尽量不要再买了。
0: 吉泰建材说，哦，是的，一盒四个，喝的就值一大半，那四个个比个的难吃。
1: 当然这种心意的表达。
0: 哎，
1: 啊，
0: 我不是说什么，我也不说那种什么着三不着两的话。这四个里头一定有一个什么广式蛋黄的，
1: 啊，咸蛋黄的。
0: 哎，咸蛋黄里头一定是不都有这蛋黄肉松的，一定是这样。
1: 是不是还得有一个榴莲的？
0: 啊，咸着那个
1: 高端
0: 不一样啊，
1: 嗯，好吃。嗯，
0: 啊，杜康说，对，一定得有个蛋黄的。
1: 哎。蛋黄的，你还有榴莲，听起来贵，还有抹茶的，
0: 哎，
1: 啊，这都得有啊。
0: 冷夜说，只要不被饿死，我轻易是不会尝试月饼的。所以说啊，那些减肥的人就说的，嗯，就是我其实呢，我不是馋，我就是有点饿了，有点饿，你吃苹果，
1: 嗯，不吃，
0: 吃月饼，
1: 不吃。
0: 不吃，
1: 嗯，
0: 不吃你就是狡猾的猪腰，
1: 你就是馋，纯馋
0: 啊！不吃你就是纯馋的狡猾猪腰。
1: 你我说不吃就不吃，我还能骗你怎么的？我就不吃，我就是就是我意志力在这放着了。
0: 欢迎各位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在直播间里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来。
1: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也是要问问各位哈，就你身边的你这些朋友里边最不能信的那句话是什么？
0: 哎。
1: 啊，就比如说，我说我不吃，
0: 哎，是，
1: 我说我要减肥，
0: 对，看不清看不懂名字的就说，嗯，我只是嘴巴寂寞了，
1: 哎，
0: 是的，

0: 糯米，
1: 就像元宵，
0: 干吃元宵，
1: 干吃元宵，
0: 就没有汤的那种元宵。
1: 是啊，
0: 然后这个青灯禅茶说有榴莲味的吗？有啊，
1: 哎，
0: 榴莲味这市面上不可多了吗？还小孩特别爱吃
1: 啊。这个龙永业说月饼就是正式的汤油混合物，是的。
0: 嗯，
1: 你看那个做月饼的过程，我这个娘嘞，
0: 那个油夸
1: 油当水和，
0: 哎哎，一、我们这哎货真价实啊，一滴水没放，
1: 哎汤，
0: 哎
1: 啊，
0: 那个白砂糖都是纯白砂糖啊，
1: 再放点猪油，
0: 哎呀香啊，
1: 酥皮儿，
0: 哎呀。不放猪油，不放油，它那个皮儿起不来酥啊！
1: 给你一块月饼，把你扔到山东家，一个星期都饿不死。咱就说那些搞徒步的
0: 啊、
1: 攀岩的
0: 啊、
1: 爬山的、野外生存的，
0: 吃月饼，
1: 你不要带压缩饼干
0: 啊！
1: 这玩意儿，咱现在那个月饼哈，他们有的那个防腐剂，就是还保质期还长呢。
0: 哎，
1: 你带月饼。哎
0: 带月饼，它占地还小，
1: 哎，
0: 还扛饿，
1: 咬一口又走10公里，
0: 苦苦走，要不然你觉得自己的热量缺口都不够
1: 啊。940说祝拐老师教师节不，
0: 但现在年轻人可能喜欢叫别人老师来着，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哎，我们确实也不是老师，
1: 我们担不起，我们也不是老师，
0: 是
1: 还有一些哈，我不是说抨击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就经常听一些那个什么粉丝啊博主啊。就是去给那个电影
0: 啊，
1: 或新的电视剧给这些演员加油啊，就是说称某演员明星某某老师，他叫你什么了？
0: 就某方面有一些建树的，就叫老师就也可以
1: 啊，这样也行吗？
0: 哎，是就某一些方面嘛、你这人无完人嘛，我总要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态。
1: 那演技也不好也能叫老师？
0: 有方面，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嘛。
1: 长得好看。
0: 这玩意儿真学不来
1: 啊、
0: 哎！行吧，你这个老师，毕竟今天确实也是9月10号嘛、
1: 哎，
0: 也是要祝所有的老师都节日快乐，
1: 哎、
0: 好不好？
1: 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要给老师添加负担、
0: 哎、
1: 啊！现在学校里
0: 面
1: 有规定，我孩子们一人一句教师节快乐，
0: 很感动
1: 了，就可以了，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哎，那些家委会哈，别蹦跶。
0: 这身受荼毒的是吧？
1: 要不然咱凑钱给老师付个首付吧。还是
0: 不一样
1: 吗？我只是说付首付。
0: 那我还是你看诚心诚意了。给老师添负担。
1: 杜刚说，我同事今天早上给他闺女当舔狗了，大清早给老师送花，有的学校门口老师就不让接。
0: 今天早上我家门口堵车了
1: 啊，
0: 因为我家门口是个小学嘛，
1: 全是买东西的，
0: 哎，就是那些小花朵呀，就都在那儿了。
1: 其实老师啥都不缺，老师一年一年带学生，
0: 你少气点老师就行了，
1: 往水北收几十个，
0: 哎呀、
1: 什么本子收一堆，
0: 哎，
1: 别给老师送，
0: 白气老师，白气老师、
1: 白气老师，
0: 哎，老师教的知识点你都学会了那就行了，
1: 孩子可以活泼可以可爱，上课不要解话叉。哎，可以成绩不好，可以那个稍微反应慢一些，但是作业认真做完，
0: 哎，是
1: 啊，就是对老师工作最大的支持。
0: 宁愿青灯禅茶给老师嘎二斤猪肉
1: 啊，实在。
0: 但是这是一个现实理，我记得以前就是有这样一个理
1: 这个 Mr. 少说，我公司一个设备工程师也有人叫我老师，太客气了，叫少拱就行，说明人家是真心想
0: 从你这儿学点东西。
1: 哎，
0: 啊，你不要你这藏在手里，什么都不愿意教人家的，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个新来的同事，你叫自己的前辈们老师，
1: 哎，
0: 那毋庸置疑嘛。
1: 是，
0: 确实你有东西需要向别人请教的。
1: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没必
0: 要，也就那样是吧？但是你刚才那位朋友，你在我们直播间叫我们老师，
1: 哎，我们确实没有啥啊。
0: 哎哎哎，
1: 谢谢大风声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欢迎 T 小周小宝来到直播间。这样啊，宝们，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那有的小宝也问，怎么进我们的那个微差群？
0: 我们有的，
1: 大家可以搜索 FM 开心客栈全拼就可以了啊。
0: 嗯，然后添加我们好友，我们会把您拉进群里的。其实我们互动方式很多，一个是通过抖音，一个就是那个微什么。信好吧，我们也会把每天的话题发在里边的。
1: 对，你进去呢，我们那个一人发个拼车，你要说你不要拼车，
0: 发拼车干什么去？
1: 你不要什么，你要说你不要什么，不要什么，我们
0: 就发什么。你那种要鸡蛋的，我们是一概不发的。
1: 发拼车，你要拉着
0: 拉谁？
1: 拉着
0: 拉什么？
1: 拉着
0: 拉行李箱，
1: 拉对象上西藏，
0: 要去西藏喽！拉拼车去西藏，什么时候去？我们统一安排哈，到时候咱浩浩荡荡的，9月2。

0: 16号，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请大家一块儿去西藏。但是前提是你有年假啊，你能请3天的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
1: 哎，
0: 请哪3天呢？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的那3天，那个班不上就不上了。是不是啊？到时候杰森也是带着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完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
1: 我们在到达拉萨的第一晚就安排白大褂巡防，
0: 哎，是的，
1: 打消您这种高反的这种心理的顾虑。
0: 能玩咱就好好玩，不能玩咱就在酒店里好好待着，
1: 哎，
0: 逛一点没有那么高反应的地方，好吧？
1: 我们每个团都会配一个金牌导游，
0: 嗯，
1: 还标配一个有西藏丰富旅游经验的金牌领队，还有非常有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主持人。
0: 哎呀，这，哎，这句话一点不拔假。哎，杰森就去那个西藏啊，就跟比回自己家都近，
1: 跟回家一样样的。
0: 你说他回东北，一年能回几次？
1: 杰森家是东北的
0: 啊，但是他去西藏，
1: 今年短短一个下半年去了西藏3回，
0: 这2-3次了，他硬生生把自己从高反玩到了不高反。
1: 啊，来，各位小宝啊，如果各位想要了解行程的话，可以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
0: 嗯，
1: 我们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00元一个人，
0: 啊，
1: 也可以拨打电话1092015138888。
0: 明白，两种方式哈。当然最方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问我们，我们直接把您拉进群里哈。
1: 菠萝妈妈说杰森是广电在西藏的编外的，
0: 是
1: 可能是我们徐州广电，
0: 他有可能在西藏就有工作，
1: 西藏站设了个分站。
0: 对，就西藏在这边安排的一个主持人，就你连徐州的听众往我们这儿拉，哎，是。
1: 来，谢谢给我们点赞的小宝啊！抖音端，我们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3: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8: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9: 客官里边请。
10: 福之人不用忙，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了，可以都来说一下。你觉得个徐州或者你身边的朋友说什么话你是最不能信？
8: 那我觉得石启哥说的这句话就很让人感觉安心可靠
11: 啊。比如
8: 他还是你别信啊，那都是他们就故意搞活动坑你钱的。啊，我多精明的一个人了，那种钱怎么能坑到我的？
11: 哎，来宝啊，都来说一下啊。这个 Freedom 说
8: 啊，
11: 搁徐州不管等于不行，掰谎马上到就等于刚出发，掰机两分钟的事儿了等于在路上，掰腿我都看到你了才在路上一半。还有你说我能骗你吗？俺弟、俺哥、俺姐、俺叔，就等于。你跑，赶紧跑！都是在
8: 骗你的，没有一句话能信。
11: 我还能骗你吗？
8: 哎，这个不管
11: 啊，
8: 不管，好像好多地方都这么说，我们家那边也这么说，
11: 对吧？
8: 管吗？不管。
11: 山河四省都这样说，
8: 都这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说，就反正附近的城市差不多啊、嗯。
11: 还有一句比较权威的话，那他不知道，你还不知道？
8: 哎，就这话一说哈。我都感觉，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这都是一种错。
11: 那条塔什么这塔小小孩上学的事儿，谁给办的？你问问。那他不知道，老三那几人不知道吗？
8: 啊，这乐哥，你这意思你给办的啊啊？
11: 还在拉？
8: 哎呦，
11: 行了，别提了你。
8: 你看弟弟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了，你妈妈你看。
11: 然后紧接下去，那你看，要不俺小，哎呀，现在
8: 不
11: 好办了。
8: 都得靠自己的真本事啊！哎，都有条条杠杠放着的，是吧？你往，然后这何一姐又还在拉，
11: 还在拉。不信中国说，还有全国女朋友通用说、
8: 嗯、
11: 啊，我没生气啊。
8: 仅限女朋友吗？老婆不这么说吗？
11: 你去就是了。
8: 好玩。
11: 我没拦着你啊，你想喝就喝呗。
8: 嗯，是，多喝点儿。
11: 想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
8: 无所谓的，都
11: 去死了，咋还没让你？
8: 语气变了哈。
11: 啊，
8: 语气变了哈。
11: 咋还没让你拦着你？你想喝就喝子了。
8: 哎、是。那这个时候你是去还是不去呢？
11: 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不确定的话，后面一句话基本上可以确定了。老三，好你个老三过去了。哎再去，
8: 去，真的了，他都祝福你了，是不是？
11: 啊，是这样
8: 的、啊，不是祝福吗、啊？他都祝福你跟老三了，你跟老三过就是了。
11: 我爱吃油说，他都这样说了，去
8: 啊去啊！就现在人哈，我发现，就如果你想过得舒坦，他不说你脸上，他不挑明了，我就装不知道
11: 啊？是吗？
8: 啊，
11: 那你比如说三胖哥去钓鱼，
8: 嗯，
11: 嫂子说，哟，干啥去了？
8: 钓鱼去啊？
11: 钓鱼去
8: 啊？
11: 又打算几点回来的？
8: 不回来了，
11: 不回来就是了。
8: 啊，对啊，
11: 去吧，
8: 啊，
11: 就给那个鱼竿子亲。
8: 啊，对啊，
11: 就给你那个
8: 亲亲宝。
11: 啊，咱也不知道一天能钓多些。
8: 哎呀，
11: 去吧。
8: 你别问了，媳妇儿，钓回来都给您吃啊。
11: 哎呦，俺
8: 都是给您钓的，
11: 俺吃不起哦，你忙钓去吧。
8: 哎呦，那我走了啊。
11: 那钓鱼你去就是了。
8: 我去了啊。
11: 那钓鱼多好了，
8: 哎、好你媳妇儿，你真的。
11: 你长住，你不要回来，知道吧？
8: 你也觉得好是吧？
11: 你最好你长住不要回来。
8: 咱自家的鱼塘，你拉这个？
11: 你可以回来
8: 啊，
11: 但你不要突然回来，对大家都不好。
8: 先让杆回来，先用杆敲敲窗户，再站在楼底下，先把杆伸开，然后往上楼上敲敲窗户。
11: 哎呀，这个上听说，哎，反正我看大拐不像严。
8: 有些事情啊，它就源于生活、
11: 哎。
8: 你们听说吗？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你得有经验， 你才能表现出来，不是？
11: 我没有，我没有，
8: 没有，我知道你没有。
11: 那、
8: 啊、
11: 我们
8: 那你不可对，很好，很好的，对对对。只是说大拐见过，
11: 我
8: 听过，没有，没人说你有。
11: 我不跟俺对象吵架，你怎么弄的
8: 是？没事，哎呀，都是别人向你学的。
11: 喝就喝死了，离我哪来、
8: 啊？每天都是
11: 他老表多，朋友多，我都没有朋友，我没有老表啊。
8: 昨天没来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位朋友是谁
11: 啊。咋方刚说白咋问
8: 啊，
11: 小点声
8: 啊，
11: 那嫂子见搁家
8: 没事没事，搁家嫂子在家不得忙里忙外打扫卫生，根本没空看手机啊，也刷不到我们直播间，是吧嫂子？
11: 我爱去就说这个时候他要让我走，我一般都搁车里坐着，就家就这么不想回来。
8: 坐着放开音乐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
11: 哎，刷手机
8: 啊，就是不回家、啊、就那个家真的是要真的是没什么用。
11: 吉泰建材说，就是奉劝各位哈，结完婚之后、嗯、千万不要给对象惊喜。
8: 你看是什么惊喜？突然回家，
11: 突然回家。
8: 你要是物质上的惊喜该给就给，是吧？你这突然回家这种惊喜对双方都不好。
11: 教授说，众所周知、
8: 嗯、
11: 马上到这三个字是一个时间计量单位，而且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长度，大

0: 也就可能相当于大雅贼里说的10分钟到3小时不等。
1: 是，哎，哎，到几小时？
0: 10分钟到3小时不
1: 等。3小时，咋就怪元首呢？啊，你这得跨城了吧？啊，你说不定你在原来给跨省了啊！
0: 来宝啊，觉得你都来说一下啊。
1: 哎，
0: 就是你身边你觉得有什么话是最不能相信的？
1: 哎，你看咱群里哈，就是一群里的，冯家说麻到
0: 麻到。
1: 哎，桑说过两天，
0: 嗯，
1: 哎，这过两天咱吃饭，过两天我知道哪个渔场好，过两天咱一块钓鱼去啊。还有春风不问路，改天一起吃饭啊。改天是哪天？等咱都有空，我现在就有空。
0: 嗯，
1: 你瞧了吧，我刚跟人家约好。
0: 所以说，蜘蛛侦探说改天晚两天，就这种最不能信。
1: 哎，
0: 还有说晚两天就换你也最不能信。
1: 是，还有逍遥松鼠也说，下次，下次一定，下次一定我来，你下次你可不能这样了哈。
0: 还有饿不死我说，我跟你说，
1: 就
0: 我跟你说，后面的东西就不要相信。
1: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别人说。
0: 我跟你说，
1: 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嘴可严了，绝对不会给别人说的。然后这黑老头说，她就是我一个妹妹
0: 啊，就是妹妹，
1: 她就是我一个妹妹，爱穿紫色的。
0: 这是你亲妹妹，
1: 就是妹妹，你亲妹妹就不是，就哎呀，远房的，就是一妹妹，别多想。
0: 上听说你真好，这句话也不能信。
1: 你这哎。
0: 这几个人给你说过你真好，
1: 不应该说是其实你是个好人。
0: 不是的，你像叫个徐州的话
1: 啊，
0: 小女儿说这个话就显得太温州州了
1: 啊。
0: 你说哎，你要不然说哎，你人怪好嘞
1: 啊
0: 啊，就是这个要比如说哈，海哥就想听，那
1: 我又想听了。哎，好，哎，好了，来吧。
0: 那我当年怎么样对吧？我再想想，哎呦，是的嘛，哎呦，哎，怪弄了你啊。我啊，就俺朋友，你都说我讲义气啊。谁手里没有钱，我不给你办个10万8万呢。
1: 就是的，只要你劝，你给我说啊。
0: 你真不让嘞，你怪好嘞啊。
1: 这有点蹭到人的意思。
0: 是啊，能听出来了。
1: 虽然我不是地道徐州人啊，来徐州也有几年了。你蹭到人就蹭到人，你不信是吧？
0: 不，
1: 妹，你不信啊？
0: 没有，
1: 妹，你自己搁在心里是吧？
0: 哎呦哥，真的，你人真好。
1: 哎，
0: 这行了吧？
1: 这听得有点心寒。
0: 这行了吧？
1: 这有点心寒了。刺弄人得有刺弄人的艺术。
0: 哎，
1: 让对方觉得哎，心里刺刺的。
0: 刺的，你怪弄的，你怪好脸。这是刺弄人。
1: 上清说，你这句话太刚人了哈，你这句话说的你刚人。
0: 怎么弄的？又戳中，又触动你的敏感的小神经啊。
1: 然后还有这是蜘蛛侦探第一好人卡。
0: 青灯缠缠说，还有一句。弟弟，到徐州就踢我，
1: 踢你有什么用？这哥你踢你管，你管你说有什么用？
0: 昨天我和海哥我们去梁塘村拍摄，梁塘村有个剪头发的那个庄，就是庄里的，就是村里的门店，还有说你说踢你也能给我打折吧？
1: 踢
0: 你在说什么？
1: 不用我踢。
0: 你在说什么？
1: 你大拐着名号在外的是吧？
0: 我只是比你晚问了一会儿，替你能打着吧？
1: 这话谁先问算谁的。行了，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哈，就是微什么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会也把您拉进群里的，咱一起来聊一下哈。

0: 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5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6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场。
1: 欢迎回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你知道。哎，我这一会儿我躲肃静吧，来各位抓紧哈，有仇报仇，有远报远啊！咱说实话哈，哎，一身劲两百多个胖子，还捡了个肥啊！跟咱人家跟咱讲，你吃什么不吃什么，还不听你的劝，这可好了啊！三天两头流鼻血，本身那个身体就嚷劲，你说这嚷劲来有几个小宝知道嚷劲怎么写的？知道嚷劲是什么意思？还不让人说呢？啊，就这性格跟个老娘们嘞，你就剪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讲啊，我不让进，我瘦下来了啊。
2: 虽然我没听见你说，
1: 大家
3: 没听见你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是赖赖我的。
1: 是这样，大家不那个没关系啊，他已经好了，就是我知道收到了大家的祝福。
3: 什么哪句话是祝福的啊？我现在我就看这个公屏里边，我看哪句话是祝福我的。
1: 我收到了大家的祝福。
3: 什么于世纪上面还走了这号顶上，我走哪儿去啊？
1: 就让你听说紧张你。
3: 让你。哎，这红伞又减肥又躺鼻血，这到底咋？
1: 红伞呢？问他是真正问你们，那你减肥给谁看着？你能展开说说吧？
3: 不刚说了吗？想起去了，今天穿那么俊。
1: 又恋爱了。
3: 男人也得为悦己者容嘛，你这真知道、
1: 来吧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进来都送了。
3: 我气死了。啊，给你啊，我走了我也得小垫垫给你啊。
1: 他流鼻血不等于他快嘎了。
3: 就这两天就是换季嘛，鼻炎，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的鼻炎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鼻炎。
3: 就是哎，我马上死的。
1: 啊，好好好，别别别，
3: 就是揉鼻子揉的，各位
1: 揉的。
3: 我让我看小本本看的，气死我了！
1: 哎呀，就这呢？
3: 哎，是，你别说话了。
1: 流过鼻血的朋友都有这个经历吗？
3: 都是揉的，
1: 那鼻子一早就流鼻血了。哎，
3: 就是那回事。
1: 是的。
3: 哎。这个是三毛哥，人家就是鼻炎，人家就是鼻炎，就是鼻炎，什么减肥减虚了？
1: 好鼻炎！
3: 哦，你好烦啊！你这句话就跟让你去，你爱上哪上哪一门一样的。
1: 说的，哎，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打碎的，哎，没有事儿，没有躲废的，没有躲废的。
3: 哎，没说是你，没说是你。
1: 我再买一个就行。
3: 哦，这么好，真不是我。
1: 哎呀，你看你叫那个汁儿。
3: 我要说什么你才能相信不是我？真的，
1: 你不让进。
3: 哎呀，你别夸我了，
1: 夸好他吧。
3: 你夸我饶。
1: 你看，所以我都帮你遮着了。哎呀，
3: 你们都别说话了，我气死了。
1: 哎，来，所以都来说一下哈。你身边朋友嘴里最不能信的一句话是什么？
3: 哪句话我现在都不信了，你们说的。
1: 啊，你看刘斌啊，对，不是你，不让进，别激动。
3: 好烦啊！
1: 于是就说啊，四哥，你说真的还信啊？信不信吗？
3: 还有冷雨也说，对，你可壮了，那对过剩就营养过剩了，你都流鼻血了，你
1: 啊，哎呀。
3: 往后有什么山都不给你放。
1: 嗯，
3: 我躺鼻血，我躺死了，我弄成悬崖现场，我都不跟你说。
1: 你看你海哥，你还不承认，躺个鼻血你都能躺死。
3: 啊？这止不住，也挡不住，一直躺呀。回头你下，你看你旁边，你打仗，你就躺个血泡里边。
1: 这个热心视频小指说，在徐州还有一种人你不能信。
3: 啊、
1: 你看打电话的时候，他一直跟他们说啊，关。啊、哦，关，
3: 他都没有在听你说什么。
1: 关啊，好，挂了吧，
3: 挂掉，他都不知道在那边干什么呢。
1: 菠萝妈说：“我说实话。”
3: 那你说，
1: 小海流鼻血。
3: 嗯，
1: 哎，不是让，
3: 不是人家不是这语气，我菠萝姐不是这语气，我。不是这语气，
1: 那好，是
3: 你重新来。
1: 好了，大家都不要讲了。
3: 哎，
1: 大家一人少说一句。
3: 嗯，
1: 他不是张星了吧？你也不要再讲
3: 了。哎，你这假什么星了吧？哎呀，人家好好的夸你，在这又加个星了吧？你不要篡改剧本好不好？
1: 所以说，你看，他又急。 你不让人说就算了，还鸡，人怎么能不上火？你看，哎呀，
3: 我要嘟嘟嘴了，我马上我要嘟嘟嘴。上清说可过瘾了，什么你就过瘾了啊？
1: 还有小陈总说，搁徐州吃饭，还有一句话不能信
3: 啊，
1: 不辣，一点都不辣。
3: 是，真的不辣。我第一次去十一的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说不辣，你尝尝，
1: 不辣，
3: 没辣的，我搁那蹦起来。
1: 青龙禅家说不让不让你不让。
3: 你别夸我，
1: 哎，
3: 你别夸我，
1: 还给我弯了，真的，我怎么弄你看？你知道那个大猫吧，就是卖方禅的那个大猫，
3: 啊，
1: 他是号称行医最让的。
3: 怎么我是徐州广电最让的啊？
1: 好怕，啊，
3: 市里最让的，
1: 就是无性，就咱说实话，咱身上表点现在就反正不少，
3: 就一点正能量你都没有吗？啊，就非得弄这种吗？我不让，
1: 啊，
3: 我就不让。
1: 龙叶说，海哥你也别怪大家说你，
3: 嗯，
1: 对不对？你比如说一个富豪是穷鬼，那富豪最多，哎，哈哈哈哈，
3: 等一下，
1: 发出老钱笑。你说人是俺说你不让，你挤痘痘那个样子，你怎么？俺替你证明都证明不，你怎么弄？
3: 等一下哈，我反应有点慢
1: 啊，
3: 就这刚才流点鼻血，然后现在脑子可能供血不足了
1: 啊。
3: 说富豪是穷鬼，他哈哈哈说我是。
1: 说富豪是穷鬼，富豪去整便吗？人富豪说哈哈哈哈，老钱笑，你说的对呀，啊。
3: 那所以你们说我嚷，
1: 海哥你有点嚷啊，
3: 应
1: 该说，
3: 哈哈哈哈，
1: 你说的对，
3: 我不对，我不能嚷，你可以说我穷，
1: 啊，
3: 那你不能说我嚷，
1: 你看你咋都不，你咋真难，
3: 我嘟嘟嘴了，这就气死了。
1: 来吧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吧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哎呦，这个小看是我今天看到夸了最有水平的一句话。
1: 小看
4: 小看说你脸上有人间烟火，什么意思？
1: 说你
4: 炸花了，
1: 有岁月的。
4: 我手回我手回那句话，就是我炸花了，是我有皱纹，是这意思吧？
1: 人家
4: 是人间的烟火，
1: 说明你有阅历。你一档节目不能两个主持人都让他们逮着了呀！你不行，那就显得咱节目真的是就太不招人喜了。
4: 你取关吧，还策划？
1: 你取关哪种取关？
4: 骂的好高级哦！
1: 哎，差点一垮你了。
4: 我一时间都没分辨过来，多气人！你看到
1: 以后这种有学问的不要在我们直播间出现。
4: 是的，我整的我就我还特意给你念了一下。来小宝啊，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不见不散，
4: 拜拜。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跟他说啊，你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五盒还是两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 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 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每一个为你打开世界的人都是值得感恩的老师。今天的开场，张杰《最美的太阳》，祝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张韶涵破茧充满力量感，是冲破困境自我重生的呐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蛰伏后的倔强与勇敢尽数释放。那些跌倒挣扎的时刻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前奏。李健，不期而遇。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梦味完美孤独，编曲清淡克制，淡淡的旋律烘托出安静的氛围。这份孤独不是孤单落寞，而是与自我和解，接纳内心独有的情绪。

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

听着吻我想念，以平缓克制的编曲铺陈情绪，向深夜独自回忆往事，歌词描摹分手后的日常碎片，那些不经意触发回忆的瞬间，安静却后劲儿十足。孙燕姿，日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9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张惠妹一个人跳舞，她的嗓音在冷冽的电子节奏中穿梭，从思绪翻覆的挣扎到散了算了吧的决绝，将悲伤跳成一场自我洗礼的洒脱。周杰伦《彩虹》。

0: 9.9 大首播。
1: 李佳薇全新单曲《失忆》上线，整首歌以失恋快失忆为核心，讲述放下执念、停止用回忆折磨自己的过程，最终落脚于永恒的爱藏在老去的白发里。其实真正长久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那一份。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2: 嘿，哎呀，我只丢，
3: 无用咯，你唔通发工啦？
2: 我呢啲发工啊？
3: 是啊。

0: 生活。
1: 听着这首慢游，一起望向藏地的秋日。九十月，西藏秋色正好，这里离天空很近，也能遇见内心的自己。不必再等待，出发就是最好的时候。9月26号 ,FM9.9 徐州音乐广播西藏畅行之旅启程，仅需3天年假，开启11天10晚双卧行程，平缓进藏更加的适配我们，而且全程零自费无隐形消费。我们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西藏博物馆、扎基寺等等。我们一起品尝最地道的藏地烟火美食，全程有金牌导游领队，并且主持人 Jason 全程相伴。早鸟价5980，您可以搜索关注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或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细腻的嗓音把分手后的怀念娓娓道来。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岑年二吹光者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还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7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

Hello，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说到老师呢，我昨天还问身边的朋友，我说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谁？有的呢就说数学老师，说这个我们数学老师每一次讲题都说这道题很简单，然后呢他写了满满的一黑板都没写完，又擦了又写一黑板。有的说英语老师，说这个我们英语老师的口头禅就是这是送粉贴啊，同学们，结果呢全班都送了啊。还有的说呢，印象最深的就是班主任啊，我们班主任的绝技就是后门的窗户无声的凝视啊，以至于到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后门的窗户呢，后门的门上的窗户啊，门上的玻璃，别看我这骂的，我这骂的啊，那无声的凝视，哎呦。今天教师节，我们一个呢是要给各位老师送去祝福，祝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啊，万事如意，这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说出一位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好不好？说一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他为什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啊，拿出手机来点开微信，我等你哦，死鬼快点啊，靠糊的啊，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对不对？有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合适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灰色的前面有个小放大镜啊，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呢输入 DD 是东东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啊，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ddformo919，我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了。

0: Hello, John, 你好，长颈鹿美彤兔和太太你好。玲珑你好，大猫说关怀不问出处，天冷要加秋裤，劝君穿着秋裤走，寒潮来袭不会抖，深藏不露，宽松适度，值得信赖的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衣中秋裤，父母在不远游，必穿秋裤，游必穿秋裤，节日快乐，董老师。大老师，你节日快乐。猫老师，大家节日快乐啊！艾特翔你好，牛奶咖啡玉皮小马老冯，欢迎你，太阳是我肯圆的严先生你好，小丑鱼徐鲁小哥你好，香辉你好，吕伦你好，今日你好，半夏半未来你好，哦呦，那大猫还给我做的，哎呦妈呀，怎么那么漂亮？我要真有这么漂亮就好了，真好！哎我的妈呀，哎呀，怎么那么好看呢？你说，我要真有这么俊的话，你说说啊！米汤你好，嘴火烂是火，谁的嘴烂？谁给火烂的上？毕科你好，还有王阳，欢迎你们，感恩天都峰你好，大米粒随遇而然欢迎你 ，Hello， 蜗牛你好，欢迎你们，又开始分享好吃的了哦。茉莉花群每天都是怎么吃啊？哎呀，然后去哪儿了？怎么着啊？怎么手机呀、啊、啥的？我的妈呀！一早上起来就卖手机的，要账的，哎呀妈，在群里面那家伙整的啊！按下葫芦起了飘，就是说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搞过一浪。这都正事儿不干，你说这都搁这说什么？咱也没看见打卡的啊，就搁这一个劲儿的在这叨叨的，咱也不知道叨叨的啥，咱也找不着那打卡的，你说，找不着，找不着，心散了。Hello， 中央空调你好，果妙啊，海阔天空只是路过，半生年你好，多少姑娘，村长欢迎你。Hello， 乔你好，坦然自若你好。
1: 打卡喽，下班喽，
0: 哎，
1: 回家吃饭喽。
0: 李雷你好，记得闪神问号你好，乔你好，欢迎你们。谁与我生死与共？普罗广场大咖的勇王救战，你好，开心，你好，包便士，你好 ，Hello， 战士，哎呦妈呀，战士今天拍的这个好壮观啊！谢谢你的分享，华哥你好，梧桐还有良辰空心包容，欢迎诚挚一起打卡的安能，还有墨竹，还有小七，你笑起来真好看。宗强你好，啊，中山北路打卡的雨过天晴你好，小易你好，动起来十月奇迹，欢迎你们！哇，严仔，这是叫什么花啊？真好看，这个花的名字我看叫滋了吧擦，就开的就是那种啊，就死了吧擦的，但是很漂亮，就尽情的绽放啊，好看好看好看呀！啊，心若在你好，风信子，公园道一号打卡的心如朗月，异动的心快到碗里来，龙威你好，关小雨上上 ，Hello 幸福小王子大潘 Kelly 欢迎你们 ，Hello 温度你好，西线你好。Hello， 风秀，这个野滩烤肉，欢迎你们，一切都随风。谁与我生死与共？
2: 花是花，我下班啦、
0: 哎。欢迎我们的花花龙天飞马，你好，华哥你好。
3: Hello， 阿哥，下午好。
0: 火山的怒放你好，火山怒放看到了啊，你给我发的，我待会儿再好好的仔细的看一下。

0: 铁路幼儿园打卡的龚子墨，你好。他说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核心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6516，你好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

0: 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登选

有想要了解这个坐上火车去拉萨西藏有11天10晚这趟行程的朋友，给东东给实话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这个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 Jason 会全程陪伴大家，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火车双卧这个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呢，你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你根据文字提示，你也可以进到群里面直接详细的咨询。想要去的朋友呢，你刚好你就请3天假啊，请上那么3天假，连着中秋连着国庆，然后一趟西藏之行就这么裤衩一下子拉开了大幕。正好呢是巧妙的衔接了中秋加国庆，只要请3天假就能够畅玩11天10晚的西藏环线，把中秋和国庆直接给你打通了，一次性的去走遍拉萨林芝各大核心景点，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啊，给身体留出这个充足的时间适应高原的海拔。就是你坐着这个火车啊，你嘎哒嘎哒嘎哒哒慢慢的往西藏去，它就缓慢的，就是身体呢就慢慢适应，它不会有强烈的高反，你不像是这坐飞机你咔嚓一下子一下飞那么高老高了，咔嚓一下给你放到那几千米那啊，你就适应不了，你身体还没有缓冲过来啊，所以呢就是真的是给身体留出了充足的时间给你去适应高原的海拔。而且呢秋天的西藏温度特别的适宜，然后也不像夏天那么的闷，也不像冬天那么的冷，也不像夏天那个就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人那么的多，游玩的体验会更加的从容。想要了解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西藏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发送西藏两个字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福利是阿列克谢的红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对吧，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大家聚餐啊桌子上你得有特色的硬菜对吧，或者是在中秋节之前走亲访友也想挑一点有特色的伴手礼。今天我们给大家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一道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哎，5斤呢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块钱。5斤啊，一共是20根，阿列克谢的红肠到手只要179块钱。那说到哈尔滨的红肠，那可是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啊，它是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就这个品牌吧，就是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然后当年呢带着配方那到了哈尔滨，然后做起来了烤红肠的生意，他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啊，淀粉含量低于10%，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你掰开那个肠身，就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的都是肉，肠衣呢紧紧的就是那种特别弹牙，可以有个弹牙的那种，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满满的肉香。哈尔滨红肠啊，官方价格呢就是1斤是66块5，对啊。今天我们是中秋美食福利啊，买3斤送2斤，5斤一共是到手20根阿列克谢红肠。

啊，只要179块钱，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平时呢，就是在哈尔滨当地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面还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礼既有特色，然后又显得这上档次啊！那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下，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或者是给老师送出祝福。

列克红肠，这个阿列克不是阿列克谢红肠，阿列克谢红肠，哈尔滨红肠啊，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给董董给申花发送，这个“是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你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有朋友就问这个盒子上面是有写斤数吗？这个我还不知道，我问一下，一会儿给大家回复一下啊。五斤20根，到时候只要179块钱，精美的包装礼盒，你自己吃啊，送人啊，都超级超级的合适，这是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啊，在这个。这个官网呢，价格是1斤66.5块，那我们这个呢，算下来1斤才3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超级超级好吃的阿列克谢红肠，哈尔滨红肠啊，闻名这个世界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红肠。一说红肠，我怎么老是流口水呢？你说我怎么老是流口水？

0: 牌，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不误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

0: 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等等，那个红肠怎么定的？
1: 啊，红肠我现在就给你发哈，红肠我现在就给你发，你看一下，你就从我这个给你发的这个里边去买啊。有任何的问题呢，你就随时找我就好了啊。有的有标明斤数的啊，刚才呢我问了一下那个平台，它是有标明斤数的，就在那个好像是哪一面的右下角的位置有标明斤数的啊。欢笑一声，伤感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
2: 下班了，师傅，安个摊儿。听见教师姐。
1: 嗯，对。
2: 我那时候上学，印象最深的老师，
1: 嗯，
2: 有两个，一个是俺年级主任，是搞政治的。
1: 啊。
2: 这个老师可厉害了。
1: 好。
2: 俺俩会，反正在家上怎么凶，有时候敢打了，不敢出头。另外一个，我印象最深的他应该是上初二的时候，初二初三的我们的物理老师，姓梁，我记得。
1: 啊。
2: 可喜欢搓汤了，但是他教的确实好。
1: 嗯，
2: 我初中数理化的话，数学错过，物理最好，化学最差，对这个梁老师印象很深。
1: 嗯，那你不祝一下你的梁老师那个节日快乐啥的？

谢谢我们的布鲁弗莱的分享啊！这个布鲁弗莱，你需要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88元的现金券的话，你记得给我发送一下姓名电话啊！这两天互动的非常的好，就直接就指定是你了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给我发好吧。如果没有需要的话，那么就再给别人啊。今天呢，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

0: 这一周我们送为小串收个面啊，每期节目呢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88元的现金券。那下一周呢，我们依然还是会每期节目抽出两位幸运听众送上88元的现金券啊，为小串手擀面，主打本地的小山羊羊肉串，还有鸡汤手擀面，羊肉现切现穿，炭火烤的肉香十足，然后它那个手擀面的汤头特别的鲜美，再搭配上特色的甜小菜和肉末，面条非常的劲道，还有他们家的特色的油包干、羊肋条、白串，就是你会吃上一次，吃完一次之后你就爱上它了，哦，我都打嗝了。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现在呢是由一个门面扩大到两个门面，近千平，近百张桌子，停车也非常的方便，每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营业，一直到凌晨的2点钟结束啊。如果说你吃晚餐啊，或者说吃夜宵啊，或者是怎么那个晚上亲朋好友相聚啊怎么样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而人气特别的爆满呢，是体验地地道道徐州烧烤的必打卡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教师节你给你的老师送出祝福，或者是说一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价值88元的现金券。你一切都随风，
1: 诗花，亲爱的诗花，下午好，我向日葵，我在家里打卡，提前回来家里了。再熬一天又周末了，今天自己在家喝点，没找到搭子，要不要你来家里喝一点？
0: 你先喝着吧，
1: 顺便聊2块钱。
0: 你先喝，我的妈，你这怎么这么精致啊？这是从外面打包回来的菜吗？我的妈呀，生菜，还有水果、花生、猪耳朵，是不是啊？啊，那盒子里面是什么呀？这么精致啊！我的天哪，还洋葱，哦，蘸料那是，那是什么？是猪肝还是猪耳朵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猪蹄子？黄瓜、胡萝卜，哎呦，真是这全是下酒菜！哎呀，哎呀呀呀，我都咽，口都肥了都。来，再给你配上一个绿箭奶皮子酸奶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奶皮子酸奶。将将把这个直播间打开，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我将将打开，将啊！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音乐多能向直播间由绿箭乳液特约播出。谁与我生死与共？永王就炸啊！说承蒙教诲，感恩遇见，祝老师节日快乐，事事如意，阖家幸福。CC 说，我特别想点一首歌曲送给我的高中班主任刘老师。当年我早恋被老师发现了，但是老师没有告诉家长，而且呢跟我说，喜欢一个人是要就要努力的变成更好的自己啊，真好。哈哈，行，一会儿呢我们就把那些年送给 刘老师啊，也送给所有手下留情的老师们。小琴说，我初中物理老师上课从来不拿课本，但是呢拿到题在哪儿第几行第几页，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备课到凌晨，那些轻松的背后都是我们看不见的认真。的确是啊，的确是的，所有的毫不费力都是拼尽了全力啊。潘宇说，当年我这个跑步总是倒数，这个老师陈老师每天放学陪我加练，还说跑得慢没有关系，不停就行。现在我已经跑完3个马拉松了啊，陈老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哎，这就是老师的力量，对不对？他可能只是陪你跑一段路，但是他的那一句话却能够陪你跑一辈子。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我们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人生得意良师，何其有幸。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说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或者是说一说你想为哪位老师送上真挚的祝福，把你的祝福发送过来，我们通过电波传送出去啊。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周四的傍晚， 和大家相聚在这个轻松的夜晚。

0: 下班了，弟妹。你要说印象深刻，我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我上高一时候的数学老师，他是一名退休以后返聘的特级教师，哦，可牛逼了！这个老师，就一堂课40分钟，他会在前15分钟把你这节课你需要学到和你可能学到的所有知识，全部给你讲透。你要这15分钟认真听讲，不跑堂，哎，这节课你就没白上。然后剩下30分钟，然后他就会给你说，就是说把这个你这堂课所谓知识，再用一个很趣味的方式进行延伸，然后中间再插科打诨一些，吹吹牛逼干嘛的。哎呦，真的课堂气氛可好了，我就见过一次这种老师，太牛逼。
1: 印象深刻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5分钟拆成两段，比如说前15分钟高密度的这个直击核心，把所有的重点难点全部都给你讲透，不拖泥带水啊。然后剩下的时间呢，然后硬灌课本啊，然后再拿什么趣味的例子再给你拓展一下啊，查课的就是那个打趣一下课堂。这个松而不散，就很多老师呢，要么是那种全程紧绷，对吧？满堂就是往里给你灌，听的人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犯困呢。要么呢就是光顾着活跃气氛，知识点呢又浮在表面。那像这种老师就特别的厉害了，收放自如啊，该硬核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该放松的时候呢又能够把人牢牢的给吸引住，才好才好啊！谢谢我们一条咸鱼的分享。
2: 今天是教师节，先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的幼儿园老师，
1: 幼儿园老师。
2: 幼儿园第一节课下课，他直接把我喊在跟前，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命令，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还让我吃纸。
1: 吃
2: 就吃了，还没敢回家，回家也没敢跟父母说。
1: 纸是吗？纸吗？还是是吗？那是罚你吗？那是不是肯定是因为你是不是偷偷的抢那个同学的那个本子，然后给他撕了，然后你往嘴巴里吃，王老师看见了，说你再吃一个，吃饱。还有的小孩呢是那种，比如说身体里面缺什么元素。他会吃，之前我们在新闻里面还说过，就是那个小孩儿，他不知道身体里面缺什么东西，他就抠那个墙皮，就那个刮腻子那个墙皮，他抠着，他满屋子就是有，反正那墙上的墙皮基本上都让他抠着吃完了。然后去医院，医生说他好像身体里面是缺少一种什么元素。还有就是我三大那家，我的一个妹妹，她从小就特别喜欢吃生吃那个辣椒。多辣的辣椒它都是的，就生吃，一直吃。后来呢也是医生说缺什么东西。还有邻居家的小孩，就是他也吃纸，然后就是也是身体里面缺元素，就是缺少一种什么元素啊，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想吃纸。
3: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初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赵老师，叫赵红门。当别的老师都不要我的时候，只有他要了我。他相信我能学好，但到最后还是没学好。但是还得谢谢他。这个我得解释一下，每老师要我，并不是因为我笨我憨啊。是因为别的老师不敢要我。
1: 那为什么？

0: 调皮。
1: 哦，调皮，主要是调皮是吧？嗯，你看人家那个赵老师，洪敏老师，就是哦，不惧这种调皮的孩子，人家都说调皮捣蛋的孩子特别特别的聪明啊。嗯，你看这个赵老师就知道啊，虽然你后面就也没学好，但是呢，你看这现在你成了这个人生记忆里面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就是有了这个老师，那他当时这所有老师都不看好你，不要你的时候，他要了你，哎。然后就给了你一份坚定的信任啊，其实后面没有学好没有关系，但是在往后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你就是能够体会到那种有一个人他给你一份坚定的认可和信任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是会有无比的力量的，对不对？有坚定的力量的啊，哪怕就是成绩没有达到，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没有达到他和你自己的期待，但是呢他当初给你的这样的一份认可就实实在在的留在了你的心里面这么多年。你看每一次提到印象最深刻的老师的时候，你就会说赵老师，会想起赵红梅老师啊。那教师节如果你有他的微信或者有电话，记得给他发一个节日的祝福哈，你心里面我相信是这一辈子都会记着这份恩情啊，这本身也是一种收获啊。很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亮宝是亮宝吗？啊，是这你这名字这亮宝阿兰啊，是你吗？啊，他说我感觉没啥印象深的老师了，可能是当时太受宠了，你看吗？哪个老师可能给你一顿批评给你一顿教训的话你会印象深刻，可能你当时过得太坦途了，老师呢每个老师都对你都挺好的，然后呢你的学习成绩也挺好的，就一路就是稳稳当当的，所以呢你哎那老师没有太印象太深刻了。

0: 策划今天教师节，让我想起来我上学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农村有那种大麻喜子，不知道谁带到
1: 麻喜子是什么
0: 班里边教室里面。
1: 嗯，
0: 然后下一节课是英语课，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老师，20多岁。他市里人没见过那种麻喜子吧？然后我那时候比较调皮，
1: 大麻风吗？
0: 在上课之前，我把那个大麻喜子放个那个粉笔盒里面。他上课开始了，然后去拿那个粉笔去写字。然后突然把那个大麻喜子给拿出来了，可把他给吓回了，吓哭了，直接吓哭了，跑了。
1: 哎呦！
0: 然后过一会儿，年级主任过来调查。调查，反正各种方法吧。最后我人缘比较好。
1: 哦，麻慌，哎呦，
0: 同学没有把我给出卖。
1: 哦，还没把你出卖啊？哎呦，我的娘嘞！那你这，你说那肯定了。你说那年轻的女老师，你说你这，裤衩一下，那得多吓人！你要是我的话，我吓，我吓疯！我真的，我就吓得汗毛都竖起来，就真的，就是麻慌是吧？大麻喜子他们冬日恋情说是麻慌，哦，是麻慌。然后你看这群里面就说你真的高姐，你真的好调皮呀、啊！你说确实是，你那个粉笔盒里面冷不丁的摸出这个东西，瞬间你就吓哭了，对吧？那就真大简直了，那，全班同学都给你守着秘密，都没把你供出来，可见你的人缘确实是很好。但是呢，这算你年少时候的一场非常荒唐的恶作剧，你这太恶了，你这万恶的孩子，你真是啊！那如果说你这一位老师啊，你让他说我教学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可能他会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拿这个粉笔的时候，从粉笔盒里面摸出一个大马黄来，大马写的，可吓死我了，可是吓死我了，最后也没查出作案凶手是谁呢。太累劲了，你们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然后他是操着一嘴徐普，然后他讲英语也是有一股徐普味，然后我们就问他这题为什么选 C， 他说不会是不是？照脸唬，多唬几下就会了。
1: 肯定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师，就半开玩笑半吓唬人的那种口吻，就非常的接地气，对吧？一点都不端着啊，上课的时候特别亲切，说徐州话，然后呢这个英语里边也夹杂着一点点的徐州口音啊，就很接地气啊，这是。然后你说为什么选 C， 老师说多呼几下脸就会了，你怎么记不住呢，你们啊。估计老师说就是多唬几下脸就会了，可能你们全班当时肯定也是哄堂大笑，对吧？因为老师嘴上说的狠话，但其实呢大多就是在打趣，对吧？也不是说真的让你自己唬自己或者他唬你啊。挺好的，所以呢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边说着徐普，念着这个徐州味儿的英语啊，一边呢用本地话再开个玩笑啊，这种老师就特别容易让人记住啊，上课也不会沉闷。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在教师节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哎，你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是谁。有梦成真说是花打卡，祝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节日快乐，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啊，那你也是老师啊，节日快乐，节日快，节日快乐，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有一天我就成了你，不对，那句歌词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自己当了老师才理解老师们的付出和辛苦，感谢你们哦，深有感触啊，谢谢谢谢我们的有梦成真啊，作为老师肯定啊，那你这个梦想就是让自己的学生们有梦成真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祝所有曾经教诲过自己的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为师者啊，这样一份共情特别特别的珍贵啊，再次祝有梦成真节日快乐，教师节快乐。

0: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听那么一小段可能就要进入到整点了，那整点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1: 专监控、哦、来了，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甲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

0: 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多云转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教师节，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是，你想给哪一位老师送去节日的祝福，或者说说你在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给你留下在学生时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是谁的嘞？哎呦我的妈嘞！这高姐给我发了哈，这个蚂蟥，我的妈嘞！你说你怎么拿着这个？哎呦我的妈！这个东西是好像是能够钻到人的肉里面对吧？钻到人的皮肤里面的那种。太吓人了，高姐，你真是太胆，你太调皮了，太调皮了！哎呦我的天嘞！我要是你老师的话，我就唬你，我都不用别人唬，我自己我就唬了，我也不用你自己唬，我就自己上手自己唬啊！
1: 我印象深刻的有好几位老师，在我小学阶段有一位姓杨的老师，那时候还是90年代初，老师都是自己带饭，我记得跟小伙伴们打扫完卫生灰土灰脸，老师也中午的时候也饿了，老师就把他带的馒头分给我们吃，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还有一位老师，他背有点驼，个子有点矮，后来他是生病了，现在早就不在了。想到这个老师，我就是感觉很心酸，因为他的整个人生经历确实就是并不是太好。还有我高。
0: 还没说完呢，我再接着听。
1: 还有一位是我初中阶段的语文老师，他教的我们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特别耐心的教我写作文，我记得是写的是一篇说明文。那我高中阶段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就是打开了就是我对文学世界的认识，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就是他让我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吧。

谢谢我们刚才这一位弟们的分享啊，谢谢南风的分享，非常的走心啊、对于几位老师给自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教师节想起这些恩师啊、就又温暖也有惋惜啊、我们就是愿故人安好啊、愿这个其他的老师们平安顺遂。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语文老师对吧，虽然任教时间不长，但是呢又耐心的帮你打磨这个作文啊，就是以耐心的指导啊，悄悄的帮你打下了写作的底子。然后呢这么多就是印象深刻的老师串在一起啊，从那个分馒头的杨老师，然后后来有郭老师是吧，还有这个赵老师，就是一路被托举长大。就当年他们在课堂上面播下的种子，当时呢可能未必会立刻开花，但是多年以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的人生道路早已经被他们悄悄的影响。哎，一辈子能够遇到几个这样的引路人，真的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刚才我的直播间违规了，为什么呢？是为什么违规了呢？我的直播间又违规了，然后他给我提示说严重违规，然后给我限流，又给我限流了，妈本来就没有流，现在就一点流的，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就说限制给我推流，就是说限制给直播间推流。我是刚才我是干什么了呢，我干什么了呢，我是不是因为举这个，我是怎么了，我就违规严重违规了又啊，我不要办了，我不干。

哎呦，我真是，哎，一天违规八次呢。好了，违就违吧啊。安好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老师郭老师，四年级刚换了学校，然后呢，老师和同学都不认识，然后他这个数学老师选了我当数学课代表。然后呢，从那以后我的成绩就是慢慢的都提上来，以前是平平无奇的，后面成绩慢慢就上来了，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位老师，哎，真好，你看，这就是这老师对自己的好，然后呢，老师对自己的教导，全部都满满的也印在自己的心里面，嗯，真好啊，就是可能就刚转学，对吧？那刚换了学校不就转学嘛，谁都不认识，心里面肯定是那种怯生生的。然后呢，这老师一看你啊，这一眼看中你，给你选你当这个数学课代表啊，不是因为你当时成绩有多好，而是就坚定的给了你一份信任和责任。然后呢，就这一个小小的任命，爱悄悄的改变了你。哎，你有了课代表这个身份之后呢，你就会不自觉的去高标准的要求自己，然后上课认真听讲，然后下课把作业完成好，成绩呢就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就上升了啊。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孩子的自信就是老师这样轻轻的一拖就建立起来的啊。教师节啊，再次想起这位老师，确实是感激之情，然后就是涌上心头。

0: 是花阿姨回来打卡了、星期六我就去饭店吃饭了。破六周岁生日，你能给我放一首生日歌吗？
1: 那我能给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吗？我给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好不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

对，给我限流了，然后素颜说听说给你限流了，我赶紧进来，我够意思吧，你们抓紧时间到直播间吧，反正他已经给我限流了，就限了，就再也不给我推流了，除非你们自己搜能搜到我的直播间，反正推流这一块就是说就掐死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我是怎么着就违规了，我真的是啊，我怎么就来了个，而且我这个举起来它也是镜面，它根本就识别不到字，你知道吗，它根本就识别不到字呀，还是说说了什么话还是怎么着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呦我的妈呀，微信公众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反正呢就这么地吧，就这样吧。哎呦我的妈呀，就这样吧，对，嗯，就这样吧，你说，连劲儿都没有了。梁静说，我想感谢的老师是一个我女儿的书法老师张斌老师，他是德艺双馨的一位老师，非常有耐心，从来不批评学生，都是夸奖鼓励，因材施教。另一位呢，要感谢的老师是我儿子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的跆拳道教练夏科学老师，他年轻有活力，是孩子们的好朋友，他节假日休息的时间总是带着孩子去户外活动，爬九里山，云龙湖游泳，经常给孩子买零食饮料，真心对孩子好的老师，所以我儿子的小学学习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祝福这两位老师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啊，写得特别特别的走心，也真好，谢谢梁静的分享，谢谢谢谢，嗯，教师节我们再一次想起各位老师，真的既是感恩也是看见这个就是在老师的教导之下，或者是这孩子的老师也好啊，老师被老师打动的自己，看到了被老师

姚说特别想感谢我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当年呢要不是他的鼓励，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从一个腼腆的女孩成长为一个敢打敢拼的女汉子，这份感恩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可以说是他在我的人生转折的时候给予我勇气。嗯，然后后面还备注了我也想要小串啊，女儿月底回来带她去尝尝。另外呢还有红肠，问是什么味道的，是地道的味道，是老炉熏烤的味道啊，不加鸡肉不加胶的那种。

好，顺便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哈尔滨红肠，是阿列克谢的红肠啊，因为马上就要过中秋了，不管是你自己吃啊，还是拿来送亲朋好友，都非常非常的有面子。我们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面呢还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就中秋节送人，又有特色又高档，显得高档嘛。这个呢，就是在官网上面，哈尔滨红肠66.5一斤。那今天呢，我们是平台的中秋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5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块钱，就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啊！就这个价格呢，你平时在哈尔滨本地啊，这你自己都买不到哇！官网上面66.5一斤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的红肠。那今天呢，我们是买3斤送2斤，就5斤，一共20根阿列克谢的红肠。到手只要179块钱，只要179块钱，就这款红肠它吃下来特别的省心，开袋就能够直接吃，中秋节聚餐啊，然后切上一盘摆上餐桌，油亮诱人，风味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想吃口热的，上锅蒸上那么几分钟，浓郁的果木香混着肉香直接就飘满了整个屋子啊，切片面包夹上啊，或者是配米饭，或者就那么口个孔嘴就那么吃啊，配个馒头啥的，样样都合

0: 式啊，家里面有小朋友胃口不好的，你用那个就空气炸锅，然后你给他烤一下，然后孩子们也是超级超级爱吃的，轻轻松松就能够把一盘子都给吃完了啊。平时呢，在超市里面这种品质的哈尔滨红肠，一斤怎么也得60多啊。今天呢，179块钱，到手是5斤，整整是20根，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中秋家宴、走亲访友、日常解馋，一箱全部都能搞定啊！限量的福利啊，只有200组，抢完就没了啊！生死与共，它是那种经典的美味，就经过果木烘烤的肠衣，特别的紧致，特别的有嚼劲儿。经典的蒜香和胡椒的香气，咬上一口回味无穷。买回去掰开来看，那个肥瘦相间的肉块清晰可见。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用烤箱烤过那个红肠，然后呢再撒上一点辣椒面，那个味道，哎，贼辣馋，真的。贼辣馋啊，就是它是正宗的红肠啊，它不是说所有的红肠都是哈尔滨红肠，市面上面很多廉价的红肠，实际上呢它是叫风味红肠，然后配料里面呢加了鸡肉的红肠，它是不属于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你买回去你一吃你就知道了，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他这那个阿里克谢的有红肠，那家伙整的全国美食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哈尔滨红肠。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是179块钱，超级超级的划算啊！自己吃啊，或者送人啊，都是可以的。好嘞，那想要这个红肠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2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2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哎，他说不给我腿溜，他就真不给我腿了，一个都没有啊，就只有就哎，行吧呢，行吧，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一下，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看到视频号直播。你不搜，你就找不到我，你就因为我今天又违规了，真的。说实话，当我在看到违规的那一刻，我就想哭了，你知道吗？因为从我开始开播一直在违规，一直，然后流量一直在减少，可能就是广播节目它和人家这个平台，你用人家的平台对吧，你又不在人家的平台上面卖东西，然后它就是相冲的，它就克，尤其是我的节目卖货次数好多啊，然后这怎么办啊，你说。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扎西德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轻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周五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现在呢小孩都已经开学了啊，可能呢有一些这个大人白天上班，晚上又要辅导作业了。我们每天下班可能唯一的休闲时间就是躲在洗手间里面上厕所的时候上的时间长一点啊。但是洗手间的网呢往往又不好啊，那还怪尴尬的嘞。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让全家又爱又恨的小东西网啊，就是一家人啊，三口子、四口子、五口子，全时都用。同时都用的话，它有大家都会卡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呢，选网得看大网。什么叫大网啊？就是中国移动这张大网，哎，大网覆盖广，5G 信号满格。满格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管是在洗手间、在地下室啊，然后呢，在厨房、在哪角角、在阳台，都能够顺畅的跟闺蜜这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这么一张网啊，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千兆啊，就是说让你家的娃娃上课上网课也不卡啊，让你老公打游戏也不卡，你追剧也不卡，连你们家的智能马桶它也不卡。哎，就是再说资费啊，19个人互打免费，19个人就把七大姑八大姨全部通通都加进去，随便打都不心疼啊，超级超级的划算。现在去办的话，购机补贴5重礼啊，这个换手机直接又只省下了一笔。比如说你那一款这个手机你想让他退休了，那你就让他退休了。而且呢移动的服务超级超级好，营业厅里面的小哥哥小姐姐那个态度那叫一个亲切啊，售后问题随叫随到，品类丰富，想换什么手机都有啊。所以呢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不要等信号不好的时候再后悔啊，赶紧去附近的移动营业厅办理，或者是扫码线上办理。记住，好网选移动，大网才痛快。

0: 我上育红本的时候。
1: 育红本，育红本
0: 犯什么错了还是咋地了？
1: 嗯，
0: 老师用手就在我耳头、
1: 嗯、
0: 耳头
1: 育红本，嗯，耳头，
0: 头
1: 嗯，额头，额了，额头啊。
0: 然后直接起了一个大包。
1: 哦，可能
0: 事后父母也去找一个，
1: 嗯，
0: 但是具体结果什么那些情况我都忘了，我就知道
1: 记忆模糊了，
0: 刻了一下子，起了个大包。
1: 嗯，
0: 这个老师
1: 可能
0: 不在了。
1: 啊、哦，可能就是他也不是得有意的，肯定就是你当时。特别特别的调皮，就是你当时应该是特别特别的调皮啊，就是老师呢就想着、拍一下呀或者怎么样，就可能就是你想一个大人嘛，你小孩上幼儿园那些细皮嫩肉的啊，可能就起了个包嘛、因为当年呢就是老一辈的这种育红班啊，育红班的老师他教育孩子的方式呢会简单一些粗暴一些啊，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冲淡你心里面许许多多这个温暖的老师的回忆，对不对？那就是你只是这一小段啊，你印象是不一样的啊。教师节我们回想一路所有的老师，就是确实啊，有的呢就是给我们留下了那种，你看比如说分馒头啊，又是鼓励成长啊，教作文啊啥的，然后呢又是给自信呢、当这个课代表啊，或者是老师讲课讲得特别的幽默风趣啊，然后个人特色特别的突出啊，嗯，那有这样的经历啊，也有这一段就是你刚才分享的啊，就是好像在幼儿园的时候委屈啊，一想起来到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委屈啊，好的不好的都留在回忆里面啊，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嗯。

0: 谢谢吴琼跟我们分享的美妙的照片，谢谢。
1: 我阿姨邀请你周六来吃饭。
0: 我又是大
1: 熊。收到了，石华阿姨邀请你周六来吃饭。
0: 啊。他说他周六过生日啊，邀请我去吃饭。我周六我得去吃大席啊。周六去吃大席，而且周六还得去连云港，我也去连云港带队啊。谢谢你啊弟们，谢谢你的邀请，我就不去了，但是生日祝福要送上啊，祝我们家宝贝快乐成长啊，健康茁壮的成长，这快快的长成大大的男子汉啊，祝我们家宝贝每天都能够听上音乐咚咚锵。

0: 也匆匆，也想都随风。
1: 等等阿姨，哎，今天是教师节
0: 啊，
1: 祝爸爸和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0: 哦，好嘞，你的爸爸是老师呀，真好，那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给爸爸庆祝一下啊。弄点好吃，或者你很听话，你说爸爸今天是你的节日啊，今天晚上我送给你的节目不是礼物，就是我好好听话，然后我早早把作业写完啊，自己事情自己做，我长大了。啊，那你的爸爸会觉得这比什么礼物都欣慰啊。在这里呢，你也替我跟你的爸爸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好不好，宝贝？嗯，真好。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

0: 中秋巨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7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一栋，签证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哎，或者呢你想给哪位老师送去节日的祝福。9月10号教师节，这个1985年的时候9月10号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为什么教师节是在9月10号呢？当时就是说教师节选在那一天，什么日子最合适，当年呢曾经征求过冰心还有叶圣陶这些老前辈的意见。那冰心呢当时就建议，就说我们把这个教师节放在春天吧，春暖花开，那个时候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叶圣陶呢就建议，就说那就把教师节放在每年学生入学的日子吧，放在秋天啊，让学生们在新的学年开始就记住老师的辛勤和光荣。那最终呢就是确定是那个9月10号是教师节，就是84年的12月就确定了啊，9月10号是教师节，那85年就是第一个教师节啊，这个标志着就教师在中国受到这个全社会的尊敬啊，这是因为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就每年的教师节呢，全国各地朋友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庆祝着教师的节日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是要对所有的老师送出祝福。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啊，或者呢你想给哪位老师送去真挚的祝福，你就把你的祝福发送过来，我们就通过电波分发出去，好吧？哎，一家说，高中的时候有一位数学老师，他让我的数学成绩从60多分提高到了100多分啊！高考顺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感谢啊这个陈霞老师啊，祝陈霞老师节日快乐。汤汤说要感谢的是小学的语文老师，他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那个时候呢我写字特别的不好，老师就一遍一遍的给我纠正，直到后来我写的字是班上最好的。行，那今天呢你如果说还有这位老师的电话或者是微信的话，你就手写一个节日祝福，然后拍照发给他，他一定非常的开心。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奉献》，好久都没有来听了，今天我们找来听一下。

0: 苏芮唱出的《奉献》，这首歌曲也送给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谢谢你们的奉献和付出。火山怒放说，初中的物理老师教学的想法很前卫，让我这个课代表给同学们讲课啊、嗯！现在我依然记得他的样子啊、哦，那证明你的物理学得很好啊。然后物理老师一边是考验了你，然后呢一边哎，你通过你的角度，从你的视角，然后怎么去理解的这道题，怎么去理解的这一块知识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哎，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啦啦啦啦啦啦。
1: 必须得感谢一下小学的班主任，让我们学会了蹲马步。
0: 蹲马步啊、哦！
1: 后来知道这一名称叫体罚。
0: 哎呀妈！就是之前的时候，对吧？就很多老师他就是也会有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啊，出发点呢是想约束孩子。嗯，那你这个马步，你现在蹲的怎么样了？现在还能蹲吗？蹲多长时间？蹲多长时间马步？那你回想起来这个蹲马步这件事情，你是更多的是觉得这件事情好笑，就是还是觉得心里面还有不舒服的感觉，还是觉得这是成长的一刻啊？还是这个懊悔自己的当年的那个调皮捣蛋？还是说就也不后悔，就觉得就是我就调皮捣蛋，但是呢我体验了蹲马步啊？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特别想知道。
2: 事业双双还不能相逢，哎呀痛痛，哎呀痛痛，一切都随风。
0: 陈峰啊，印象最深刻的是张福华老师，这个讲课讲的风趣幽默，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呢现在跟张老师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依然要祝他教师节快乐，祝他健康平安。梦说，我一直都清晰的记得自己的政治老师，那时候他刚毕业，长得很帅，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很崇拜他。后来呢他和我们班的这个音乐老师谈恋爱了。CON 说，好想再听一听老师当年的那些话，可是再也回不到那个纯真的校园年代了之前看夏洛特的烦恼，特别羡慕夏洛能够在梦里面穿越到学生。

时代确实是的，夏洛特烦恼啊，我都看了好多好多的遍，好多好多遍。就上学的那个时候呢，那个环境、那个氛围，那些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啊，这好像一到教师节的时候，一提起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一提起学校，提起学生，提起校园，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来。当你上课不认真听讲的时候，可能老师说外边有点风吹草动啊，都和你们有关系，是不是啊？你天天往那茄子裹茄子皮子削茄子啊。你不学可以，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然后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呢，老师又说了，这道题我是不是讲过很多遍了啊？居然还有人做错，你们这次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啊，那个谁，那下课来那个来办公室一趟。这道题我就上一次我就写在这个黑板上，这个位置是不是？为什么每次考这道题的时候都有错呢？然后呢，老师叫你去办公室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你自己读书啊，你是给自己读的，你不是给我读的啊，你上大学了你就自由了啊，你想怎么谈恋爱想怎么怎么着啊，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会后悔的。你等你走上社会，你就知道感激我了。你现在你不用犯我，你不用瞪眼。然后老师还有他们的杀手锏啊，明天把家长叫来一下啊，把恁爹恁妈恁恁爹爹恁妈咪，把你 father mother brother 都叫来一块领来一块领来。生死与共。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真正的老师，他不是简单的去传授你课本上的知识，他更是会教会你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或者是教会你人身上该有的一些可贵的品质。那今天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祝所有的教育燃灯者这个节日快乐。我们再次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五 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十九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囧，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阿列克谢的红肠，哈尔滨红肠，官网售价呢是一斤66.5元。今天我们是中秋节的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5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元，合下来呢一斤才30多块钱。哦，这个价格呢，平时你在哈尔滨本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而且呢，我们是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面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节送人又有特色，又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我的青春才算完整。它用的是猪前腿肉和牛肉啊，牛腿肉作为主料，绝对不放那些鸡肉啊、鸭肉啊，淀粉的含量低于10%。沿袭传统的24道制作工艺和配方，只用纯手工，果木烘烤。他们家呢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会员单位，是本地，就是哈尔滨本地非常认可的经典的老字号。这个红肠呢，它是那种经典的礼盒包装，每斤红肠都有一个小礼盒，你买回家你招待亲朋好友，或者是作为礼物送人，就是又好吃又有面子。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孤身。
1: 这谁呀、啊、要给我送什么送麻花，谁谁要给我送麻花，你们可真行啊啊！这说教师节的时候给我送麻花，我吓怎么能吓疯着呢，我能疯。嗯

天呢，教师节，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我看有不少要买红肠的，我得抓紧，我也得买啊，被媚了。我们说了自己印象里面最记忆最深刻的一位老师，然后也给老师送去了节日的祝福。那些年我们总觉得老师是我们的敌人啊，我们加引号的敌人。后来呢才明白，老师是唯一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真心希望我们好的人，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学生，还是说你已经毕业多年了，今天都不要忘了对那位影响过你的老师说一声老师谢谢你啊！您当年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啊！老师节日快乐，在这里再次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

0: 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不误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多云转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

0: 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7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

0: 站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助苏超燃动鹏城，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华安阴18到27度，商丘多云转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两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7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抓起这里哦，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6度。连云港阴，18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商丘多云转阴，16到26度。蚌埠阴，19到25度。宿州阴，18到26度。淮北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17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巅峰。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9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排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哥，快睡吧。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暖心得嘞，暖心得嘞，暖心得
3: 嘞。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凌晨两点，刚刚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胜利也不是铁打的，早一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张西德勒。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8: 当旋律成为光。

0: school kids。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用音乐和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11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苏州阴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

0: 17到26度，青岛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7度。连云港阴，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27度。商丘阴，17到26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0: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早间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今天开光歌曲来自银河快递，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未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你没有办法去规划未来，但是可以规划好今天要做些什么。今天的自律，今天的思考，今天的坚持，都在创造未来。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专注眼前事，静下心，沉住气，踏实向前，你想要的未来自会慢慢浮现。今天开工歌曲来自银河快递，来吧占领我的无私。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依旧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啊，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和活动报名。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徐州呢依然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啊，但今天整体来说有些阴阴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6度左右。我估计呢不少朋友可能出发在路上，这车里边的空调已经不用开了，把这个车窗摇下来露一个小缝，就感觉足够的这个清凉。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啊，下周一到下周三温度还是会往上面走一点点，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29度左右。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

0: 来关注早起签到的朋友们，6:41，欢迎简单早上好。这应该是在楼上拍到的啊，出发之前拍到的那个太阳刚露头，因为今天确实这个云彩比较多，太阳已经被遮盖的差不多了。欢迎遇见早上好，7点发来信息说早上5:30就已经起床了，怕影响邻居啊，等到过了6:00啊，打开广播让音乐陪伴，做饭都不累了。我们再来看看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欢迎海峰，欢迎吴伟，早上好。欢迎耿耿蜗牛，欢迎救援战士杨森，月落星辰，欢迎十年情怀，欢迎花花，哎呀666啊，今天一早给我们晒出了一个短视频，15秒啊，这是在哪拍到的？是今天一早拍到的吗？又是那种粉色的天空啊，非常的漂亮，在群组当中，欢迎华哥，早上好。
1: 嗨，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峰，梁思思。
0: 小风凉丝丝啊，那么大家一定还是要随身带好这个薄外套啊，带好薄外套，一早一晚确实还是比较凉的。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这段时间千万不要感冒啊。欢迎 L 小兔子，凌晨的5:48拍到了粉色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哎呦，那看来今天 Jason 这个起晚了，出发有点晚了啊，等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阴天了。没看到如此美丽的天呀、一会儿我把它更新在其他群组里，我们共同来好好的欣赏欣赏。欢迎海阔天空概率木 LVZ 北区柳叶刀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欢迎小甜甜 Vicky 早上好，早上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来自宝石 GEM 执子之手，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欢迎卓木啊，跟我分享了三张照片。他说呢，这是今天早上5:43的天空，说今天要比前几天更美丽。然后哎呀，特别的漂亮，这三张就是怎么形容呢，它不是那种粉色，它有点那种更像火烧云的颜色，还有点偏红色。哎呀，我们经常说到说美丽的天空是对早起人的奖励啊。那 Jason 先检讨，今天我是5:50起床的6:25出门的，出来之后啥也没看见呢。还有哪些惊艳的天空照片，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给 Jason，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享分享，感谢您了。7:14，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9月9日起，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始全面发售。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9月15日，出入境新规将落地，有不少解读认为未来出境将会全面收紧，普通人出境会变难，这其实呢是对新规的误解。其实新规呢并非限制普通民众的出行，而是针对高危目的地、异常出行人员做前置劝阻，守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像正常旅游、探亲、留学都是不受影响的。那劝阻会书面说明理由，当事人也可以进行申诉。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具体来看，像吉利星越、领跑 A10、 特斯拉 Model Y 分列前三位，这也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掉出国内零售销量的前10榜单。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无糖饮料就是完全不含糖、没热量，可以随便喝。但其实呢，按照国标，每100毫升饮料含糖小于等于 0.5 克就能标注无糖，并不是绝对为零。而无蔗糖也不等于无糖，像饮品当中可能会含有果糖、糖浆、其他糖类。无糖饮料常用的代糖并不算国标里的糖，但是呢，长期喝甜饮会让人更加依赖甜味儿。无糖茶饮喝多了还可能会咖啡因过量，影响睡眠和肠胃。7:16，欢迎各位继续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张靓颖也行。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可能在很多朋友的心里啊，一直都藏着一份对于西藏的向往，可能全国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去过了，只有西藏还没有动身。然后每次刷到关于雪山湖泊的一些画面，内心当中也是充满激动，但是呢，一想到出行各种各样的顾虑好像就接踵而来了，担心自己去到高原身体能不能够扛得住呢？这网上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旅行团，会不会暗藏一些消费陷阱呢？如果要是在拼团遇上了各地的陌生人，沟通还不习惯，花钱还闹心。那目前呢，正在报名的是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的拉萨林芝畅行之旅，这是徐州音乐广播今年第三波西藏团。前两期顺利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友的好评反馈，有不少团友回来之后也在群里面留言说跟着电台出行感觉

心里很踏实，很放心。还有朋友说线路节奏刚刚好，没有走马观花式的赶路。还有朋友说领队很贴心，全程照顾大家的身体状态。其实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些听友们团友们的真实口碑，才能支撑我们继续去打磨这条成熟线路。而且作为本地电台啊，每天大家上下班都在听的电台，我们更是要对每一位家乡听友负责，绝对不能做一锤子买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选择中秋国庆啊，选择秋天出发去西藏呢？像现在啊，已经进入了九月份，九月十月的西藏已经彻底告别了雨季，晴天的概率是很高的，空气也更加通透澄澈，林芝山林层层染成金黄色，雪山完整展露出容颜。而且如果您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旅游群当中，昨天下午应该是有关注到啊，我们的这个客服在群里面更新了很多的照片，就是他昨天实拍的照片，应该是走那个米拉山隧道啊，可能是从拉萨到林芝，就是这一段路，不知道他是去林芝还是回到拉萨的路上，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大家从照片当中就能够看到那个隧道旁边，其实去往林芝的路上，他那个树木是非常非常之茂密的。而且到了那个林芝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从酒店一出来，你看着那个远处的山啊，就是那个烟雾蒙蒙，哎，一点都不像西藏的感觉，很像是来到了一个江南，很像来到了江南的那种感觉。然后空气也是比较新鲜的，然后看他的照片当中还有那个彩虹啊，一路相伴啊，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回复西藏就能够看到我们完整的行程推文了，也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啊，我们也会在群里面更新一些照片，近期的照片和之前团队当中出发的照片，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提问。那么我们乘坐的是火车卧铺，缓缓进藏，海拔循序渐进的上升，也给咱们的身体充足适应的时间。沿途能够欣赏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的壮阔风光，全程是供氧配套，拉萨首晚安排医生巡访，科学应对高原反应，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巴松措这些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在内。另外本次还加量不加价啊，增加了一天的时间，11天10晚，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以及新措轻徒步的体验。全程呢是零自费、零隐形消费，供养四钻酒店、藏地特色美食、金牌当地导游、资深高原领队，全部都给您配齐了。不管您是熬夜做攻略，就不需要你再熬夜做攻略比价了，吃住行一价全含，您只需要安心感受高原的山河与人文烟火就可以了。另外呢，再次要提醒大家啊，选择跟团出行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正规资质的旅行社。昨天晚上就是不到9点钟吧，然后坐在那个客厅里面刷抖音，刷着刷着刷到了一个西藏游的直播间啊，主播正在介绍，然后当时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啊，它下面有一个链接啊，所乘坐的也是上海直达拉萨的这班火车。然后因为咱们的定位是在徐州嘛，它是可以从徐州直接上车的，然后我就点击了一下，它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同样是从徐州出发，也是卧铺往返，我就点了9月26号出发，7天6晚的价格是5499，这个是直播间的价格啊。然后我点开它的那个行程评论当中，看到19条评论里面竟然有16个差评。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我们的团期呢是9月26号出发，10月6号返回，同样是卧铺往返，行程是11天10晚。那么选择我们这个广播团啊，我们的价格是5980元每人啊，这是成人的价格，如果孩子跟您一起出发，可以咨询客服有没有火车票的儿童票，然后有没有单房差的优惠。跟着广播团一起出发，我们的服务团队一共有4个人，第一个就是 Jason， 就是我本人
人啊，全程陪伴大家，关心大家的衣食住行。第二个是我们的全程领队，是从徐州和我们一起出发，24小时服务大家。第三个是金牌导游，在拉萨站接站，然后负责整个行程当中的全程讲解。最后一位还有一个司机师傅，驾驶2+1航空座椅大巴，全程服务，一直到最后一天把大家送到火车站。所以说我们的团队当中一共是有4类工作人员去服务大家。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苏州阴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6度，青岛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36，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关于西藏游的具体行程安排啊，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得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我先问问大伙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平时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有没有平时喜欢看短剧的？这个短剧啊，该说不说，真的是太好看了。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7月份，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 1.68 亿，同比增长高达 107%。 那这一数字呢，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要比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加一起还要多。而且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说这四大长视频平台日活总和是1.55亿。那么红果短剧呢，从2023年8月份正式上线，一直到现在日活突破了 1.68 亿，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10多年的用户积累之路，成为了现象级的产品。而且呢，在用户粘性指标上，红果短剧的表现依旧是非常突出的。像今年2月份，它的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经达到了125分钟，什么概念？相当于每天在里边平均你得连看2部标准长剧的时长，远超四大长视频平台。而且市场占有率从2024年年初的 11% 快速攀升到年底已经超过了 50%。 那么现在在独立短剧 APP 市场当中，红果应该是已经吃掉了接近 90% 的份额。所以大家平时看短剧吗？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我前几天跟我妈视频聊天的时候，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在干什么呢？晚上还在追剧吗？我妈说没有在追剧啊，已经那个不打电视投屏了。我说那在看什么呢？我妈说在看短剧啊。在看短剧，说太方便了啊，拿着手机，拿个小支架啊，随时随地的，对吧？在那个厨房做饭啊，把手机支旁边啊，平时弄点什么什么其他的事儿啊，把手机放旁边就是看，就刷，对吧？一部短剧现在。

80到100集左右是吧？大家平时爱看短剧吗？反正我也是在看的，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好几个 AI 悬疑短剧。哎呦我天哪，朋友们，那做的可太好了，太逼真了。而且昨天在办公室里边跟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有一个同事说这个某果啊太坑了，这个短剧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然后呢他刚说完，然后我们又然后他又马上又补了一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下啊，还没下的千万不要下。昨天晚上刷短剧刷到1点多才看了60多集，差点没起来，早上赶紧给删了。真的，这个短剧啊，它真的有一种就是非常神奇的魔力。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短剧的话，你会特别不理解，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呀？啊，这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制造冲突吗？然后弄一些，对吧？什么各种各样题材的、霸总的、穿越的，有什么好看的呀？浪费时间，没有营养。但是，朋友，你但凡看过的话，尤其是那种评分比较高的那种，哎呀，点开之后发现了新大陆，哇！你也知道，这个，它的内容很无聊，但是你就是摆脱不了，你就是会一直在那儿看。而且还有一点很神奇的，就是不知道谁发明出来的，就是那种广告啊，就短剧里边的广告，没几条视频刚刷了一会儿，嘣儿弹出来一个广告啊，看个10秒钟，然后没刷两条，嘣儿又弹出来一个10秒钟。你说这种广告你说能不能忍呢？好像也能忍，但是忍吧它又一直弹出来，又让人很难受。但是我发现一个 bug， 朋友们不知道准不准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就是我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换了一个那个手机，然后我还有一个备用机，然后里边有一个红果，我点开之后它里面没有登录任何的平台，我是用游客模式看的，结果朋友们没有广告。哎，就是你不要去关联你其他平台的任何账号，你直接用游客模式登录就没有广告，你可以一直看。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这个 bug， 还是我就恰好赶上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聊一聊如今的这个短剧市场。您平时喜欢看短剧吗？啊，喜欢什么类型的短剧呢？反正这短剧啊，朋友们就千万不要11点多的时候睡前看，因为你看起来啊，看完之后你发现1点半了。这魔力就在这儿啊，看完一集就想看下一集。

关于短剧，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平时喜欢看短剧吗？喜欢什么类型的短剧呢？而且短剧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当你发现了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短剧，然后你想再跟别人安利的时候，然后别人问你说啊，是吗？好看吗？哎啊，多少集啊？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你会很耻于说出他的名字，比如像那种什么什么18岁太奶重生归来，重整家族荣耀。然后刘啊也提到说 ，Jason 其实看不看短剧不重要，主要是那些大平台，就那四大视频平台会员费太高了，什么 VIP 呀、啊，有的还得 SVIP 呀、啊，确实啊，这也是被很多人吐槽的一点啊，可能每个月21块钱办了一个会员，结果发现啊 VIP 只能看一部分，另一部分得 SVIP， 结果想要投屏吧，发现哎 VIP 还投不了。还得办个电视会员才能投，哎。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

0: 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当旋律成为光影。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那走亲访友也是想挑一些有特色的伴手礼。今天呢，依旧是中秋美食专场，继续给朋友们推荐到的是正宗的冰城美食，来自 Jason 家乡的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今天活动价依旧是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元，限量福利，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您这个收到货之后呢，它应该是一箱，一箱当中呢分5个盒子包装，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斤，差不多有4根左右啊。像这个瘦肉款就是孩子们小朋友们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呢像这个成年人来说啊，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肥肉款。那么今天呢正好是3斤瘦肉的加2斤肥瘦的，这两个加在一起5斤20根，直接给

你包邮到家。那说到哈尔滨红肠，绝对是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既地道又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叫做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的烤红肠生意。而且它只用的是猪前腿肉和牛腿肉，肉的含量超过 90%， 淀粉含量低于10%，所以你吃起来它不是那种就是粉粉的口感，或者是满是调料的口感，而且它的这个肉质当中它是没有鸡肉的，朋友们啊，它用的全部都是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它是通过纯手工的果木熏烤，也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尤其是你掰开那个红肠，你去看它那个横截面，满满的都是肉，然后你都不用去仔细的去闻它，你只要撕开包装袋，你就能够闻到它是果木香混着那种蒜香胡椒香全部都出来了。尤其是你用空气炸锅，你再稍稍给它烤一下，然后你再掰开或者咬开它，一口下去满满的肉香。哈尔滨红肠官方价是66.5元一斤，那么今天是中秋美食福利，依旧是买3斤送2斤，5斤到手一共20根，价格179，给各位包邮到家，核算下来一斤的价格才3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平时想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买得到，如果你在哈尔滨当地就是超市里面你去那个单买的话，一斤的价格40多50多，这都算便宜的了。像如果在中央大街附近去买的话，或者机场附近买的话，那么就是50-60多一斤，这个是它的正常价格啊。今天呢是我们的活动价179，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还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啊，这个是我前几年去买过的，并且一共是买过2次。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打开，然后里面有那个印着的是索菲亚教堂，然后还有印着的是中央大街，就这样的，就是非常具有黑龙江特色、哈尔滨特色的美景。所以说送人也会显得既有特色又挺显档次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嘛，这个作为东北孩子、黑龙江孩子，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如果你吃过哈尔滨红肠，你就会发现那种什么意大利的香肠啊、德国的香肠啊，它确实就是不是一种东西，然后差点意思啊。哈尔滨红肠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信平台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11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5: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有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不需要你去买很多个会员了，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够省出一顿大餐来。而且最关键的是，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的电子产品和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而且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把它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的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